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耶和之造是充满。
9: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escape. In fact, in this cold, dark place,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夜和制造是充满，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

0: 嚼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眼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眼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0: And now，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丁密，在世界的尽头大声说我恨你。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接下来继续听的这首歌来自熊猫眼乐队 Can I， 一首甜腻的小情歌啊，也是一些机缘巧合之下的遇见发展成为情侣之后会有的一首甜蜜。

0: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土拨鼠音乐榜，今天听到的这首来自达文西乐队《生之于我》。在那个关于西西弗斯的故事里面，被罚的西西弗斯一遍一遍地推动着注定会滚落的巨石上山，永远无休止。而现在，每一个西西弗斯都在日渐加速的生产到消费这样无限的循环当中。那《生之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达文西试图用同名的这一首歌来给出答案。而以往达文西的歌里面也不乏一些大气的作品啊，但这首歌在大气宏阔当中还流露着些许的悲壮。土拨鼠音乐榜，达文西乐队《生之于我》。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

0: 七五，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自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陈粒四海，继续来听海鹏森草莓。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19年的专辑春夏秋冬。这张专辑有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他们专门用四季的主题来进行的创作啊，只是在为主唱的陈思江的横跨了八年的诗的谱曲当中，当他们把一些旋律唱进了录音笔之后，猛然发现，诶，好像这些歌曲都和四季有关，所以有了春夏秋冬。而更多的人也是从这张专辑里这首俏皮的草莓认识了他们。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三次公演下半场的节目当中，陈小春的阵营对阵张晋的阵营。那张晋呢是率领胡海泉、尹正、高瀚宇和白举纲在实景的一个车辆的工厂当中演绎了一首《什么是快乐星球》。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

0: 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这座星辰，
5: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 C 和 Disco 合作带来的 Hold It Tight。 继续来听的歌是陈鸿宇和众乐季发起的一个青年文化共创计划的音乐部分的 EP 作品，这也是一个跨界的艺术项目，叫重拾故乡。这个计划呢，是以音乐作为连接，联合了艺术、建筑、影像、文化等等不同领域的青年，重新回到故乡，用再一次发现的眼光来重拾故乡的自然和人文之美。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环形公路的这首扎莱诺尔。Thank you.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动飞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这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儿。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来啦！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容易发生车辆的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啊，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车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开车的时候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的使用雨刮器，把风挡风玻璃上因为雾气凝成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那么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距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应该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低速绕过。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9: And now
8: 土拨鼠音乐榜，
9: Music
8: 音乐先锋力量。

最爱的乐队已经散了很久很久。

听到的歌来自蘑菇团，不再年轻的少年。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来自旅行团这一首勇，勇敢的勇。那这首歌呢，最开始的版本是收录在他们2017年的专辑当中，后来呢他们还发行了一个阿比路的特别混音版。这个版本呢，旅行团是用珍贵的完整的录音分轨文件，面向所有的音乐幕后人以及混音爱好者发起了一个混出名堂的混音大赛。那冠军的作品呢，就把它正式发表，成为了阿比路的特别混音版的这一首歌曲《勇》。那也正如他们所说吧，音乐就应该拿出来和大家。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

0: 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杨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李昂星所带来的这首《有谱》，唱的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他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生活里面很多行为举止都有些怪异，然后自己也被评价成为音色普通、唱歌没有辨识度、写的歌词曲都不行的一个状态下吧。对，然后有感而发的一首再创作的歌曲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哎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

0: 人文自然变色，千人千色，图书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你到康姆士这首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这也是主唱永驻有感而发的一首一次创作，而整首歌里面也融合了民谣摇滚的这种诗意，还有的就是英伦摇滚的这种内敛的风格吧。后来呢这首歌也有不少的舞台翻唱，最近的呢就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那再早前呢还有张玉琪和胡彦斌的合作。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

0: 江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1: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听到的歌来自 Birdie Surrender，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位音乐人，之前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作品，第一是因为他都是原创，第二

就是他的作品里面都会让我再复习一遍我曾经读过的那些古诗词。接下来他要唱到的这首《借我》，实际上你也可以通过歌词当中找到纳兰性德《木兰辞》当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借我孤绝如初见》《谢春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借我》。

0: 披荆斩棘的哥哥，你一定有看到了，在节目当中郭顶的那首《凄美地》，有多少人喜爱，有多少人想要争着来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上班有多少年了呢？你现在在你的岗位当中已经是很熟练的状态了吗？那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说业余的时间认真来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摆在陆先生乐队他们几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居然很认真的一起下了一个决定，30+的五个人走到一起组成了陆先生，而且他们的第一首歌就有很多人关注了，《温柔故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

0: 到家。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马上听到的乐队丢火车，他们来自于东北，但是所有的成员给我的感触都是挺温柔的大男孩。接下来马上唱到的这首歌是他们的歌曲里面很多人经常想要来点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生日快乐。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这些成员心目当中自己认为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发布的时间也刚好是丢火车乐队的第13个生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刚好可以送给今天正在生日的你或者你的朋友。

你喜欢看动画片吗？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作品，而这首歌呢，在一个国产动漫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少年配他不仅是作曲人，也是吉他弹奏。马上听到的是房东的猫这两个女生的合唱，云烟成雨。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7: 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可能会想起她很多文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那是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琪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3年之后，魏如萱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期的各种迷惘的状态。编曲呢，虽然是以木吉他为基底，但是依旧有电子感的混音。25岁。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赛克巡演你去到现场了吗？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由马赛克乐队当中的卓越来作词作曲，而且对于很多歌迷来说，这首歌是马赛克及夜猫、霓虹甜心等等热门的摇滚金曲之后又一首罗曼蒂克式情歌，很有传唱度。马上听到的是主唱夏颖多情的演绎，接下来听到这首 Love Light。

接下来出场的歌手名叫做李琦，他一直以来呢都是用自己的实力唱功赢得我们的欣赏，而且呢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歌手。为什么？略带沙哑的嗓音是他的优势。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布谷谷》是他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惊喜，因为曲风不太一样，是抒情 R&B 的，简单又不失高级。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李琦的作品，歌名叫做《布谷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

0: 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继上市，
3: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阿里入局潮玩赛道，阿里旗下大麦娱乐的潮玩品牌好运联德，最近在上海、深圳还有广州都开出了新门店。他们计划年内在国内6座城市，一共开出8家门店。品牌的负责人表示，目前门店销售的 IP 产品当中，外采比例不超过30%，但他们希望在3到5年之内做到门店内的 IP 全部来自于独家签约或者是团队自研。在大麦娱乐看来， IP 是文娱行业的核心资产，入局潮玩可以进一步的拓展他们的 IP 衍生业务，带来新的增长点。有行业人士认为，阿里通过 IP 运营平台阿里鱼布局潮玩多年，集团的电商渠道、供应链能力还有资金实力，可以帮助旗下的潮玩品牌迅速的覆盖全国，并且拓展海外市场。但是能否孵化出爆款潮玩 IP 有着很强的偶然性，可能很难匹配阿里追求高效扩张的作风。中银证券的研报测算显示，到2030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将会达到1547亿元，未来几年年均增速大约是14%，但是潮玩行业的竞争也在加剧，市场正在逐步的向头部品牌集中。ANF 考虑出售中国业务的部分股权，服装品牌 ANF 想要调整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可能会出售部分的股权引入本地的合作伙伴。中国业务的潜在估值在几亿美元左右，不过相关的讨论还处在早期阶段。我们之前的节目也介绍过， ANF 曾经靠着自己的审美和营销走红，但是后来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2017年换帅之后，他们扩大了尺码范围，增加通勤、婚礼还有运动款式，还把核心的客群从原来的青少年调整为20多岁的年轻人。不过最近一个季度 ANF 的销售额有所增长，但是净利润却下降了 17%。 分析认为，作为一家国际消费品牌，寻找中国背景的合作伙伴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资金投入，同时借助本地团队来提高运营效率。美国投资公司接手贡茶。美国投资公司贝恩资本将会以超过6.3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连锁茶饮品牌贡茶，交易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贡茶在2006年成立，目前在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经营着超过2000家门店，并且品牌的所有权在最近几年也经历了多次的变更。财务数据显示，贡茶2024年的收入增长了 6%， 达到1.9亿美元，营业利润翻倍。日本预计会在今年成为贡茶收入最高的市场。分析认为，贝恩资本在餐饮行业拥有丰富的经验，还曾经投资了达美乐披萨的日本业务，贡茶将会借助贝恩的能力进一步扩大他们的门店网络。特朗普旗下的社交媒体出售贴文的抢先访问权。特朗普旗下的 Truth Social 推出了 Truth API， 可以让金融机构、媒体集团以毫秒级的访问速度获取到这个平台上的重要信息，其中就包括了特朗普自己的账号。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有1300万的关注者，涉及到关税和战争的贴文可能会影响金融市场。这项服务的年费最高达到120万美元，目前已经有多个客户签约。数字媒体 Axios 的报道显示，一些公司之前会去抓取 Truth Social 的数据再转卖给机构客户，而 Truth Social 也因此推出官方接口，并且把数据授权当作媒体业务的新收入来源。而购买了这项服务的客户可以比普通投资者提前获取到重要的信息，短暂的时间差就可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不过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已经要求监管机构调查这项服务是否合法。 OpenAI

0: 否认苹果的侵权指控。OpenAI 在自己的网站上回应了苹果提出的侵权诉讼，他们表示自己并不持有苹果的商业机密，也不需要这些信息。OpenAI 还公布了一名自己的员工和苹果员工的聊天记录截图，截图显示，这名员工离开苹果之后，他在苹果的前同事仍然向他询问工作相关的问题。分析认为 OpenAI 和苹果在2024年进行合作，把 ChatGPT 接入到苹果的 Siri。 不过这两家公司的关系在 OpenAI 收购 Johnny Ive 创办的公司，同时招聘大量的苹果员工之后迅速的恶化。补补效果减弱，影响京东的业绩。根据京东二季度财报，他们的收入同比下滑接近 3%， 是京东上市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主要是因为去年国补拉动商品的销售形成了较高的基数，但是今年补贴力度收窄，加上前期以旧换新的需求已经大量的释放，增长明显放缓。另外受到存储成本上涨的影响，数码家电产品价格走高，这也拖累了京东的商品收入表现。不过京东的盈利情况明显改善，他们的净利润同比增长接近 15%， 扭转了过去四个季度持续下滑的趋势。京东的 CEO 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利润率较高的平台以及广告收入持续增长。另外，新业务板块里的外卖业务也在收缩补贴和投入。财新指出，京东目前对新业务的投入重点在国际业务。今年3月，他们刚刚在欧洲正式推出了线上零售品牌 JoyBuy。滴滴加码海外与 AI 的投入。滴滴最新的二季度财报显示，他们重新恢复了盈利，结束之前连续两个季度的亏损。中国出行业务仍然是他们的主要利润来源。财经杂志指出，这部分业务的利润增速跑赢了收入增速，很大程度上和补贴减少以及订单匹配效率提升有关。不过滴滴国际业务的亏损还在扩大，目前巴西、墨西哥是滴滴在海外的重点市场。在巴西，滴滴提供打车服务，另外还在拓展外卖、数字银行等等业务，希望打造一站式的本地服务平台。有行业人士表示，当地的外卖和即时零售市场还处在早期阶段，需要先通过补贴来扩大规模。另外滴滴也在加大 AI 和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他们与广汽埃安联合打造的 Robotaxi 车型正在北京、广州开展常态化的测试。今年6月滴滴还宣布和微信团队合作，将核心网约车服务融入微信 AI 智能体。苹果针对中国市场训练自有 AI 模型。苹果正在和阿里巴巴合作，专门为中国市场训练一款大语言模型，这也意味着苹果正在调整主要依赖第三方模型为中国市场提供 AI 功能的策略。之前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国大陆版本的 Apple Intelligence 将会整合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模型以及百度的相关技术。最近苹果官网还发布过一篇中文指南，介绍如何在 Mac 上使用千问模型。符合条件的中国大陆用户可以把它接入 Siri 和写作工具，但是苹果随后又删除了这份文档。目前还不清楚苹果自行训练的这款模型将会在千问等第三方模型之外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拥有一款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的自有模型，可以让苹果更好地掌控 AI 功能的使用体验。中国也是苹果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华为等等公司已经陆续推出搭载 AI 功能的手机。由之前是透露 Apple Intelligence 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跟随 iOS 系统的更新在中国推出。 DeepSeek Harness 开放测试。如果把大模型看作是思考的大脑，智能体就是负责执行任务的手脚，那 Harness 就是连接大脑和手脚的调度系统。 AI 行业的竞争重点正在从模型本身的能力延伸到智能体能不能更加顺畅的调用和操作软件。根据官方的介绍， DeepSeek Harness 采用一切接插件的设计思路，模型、工具甚至是 UI 界面等等核心组件都被设计成可以自由替换和组合的插件。有行业人士表示，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Code 更加接近一款开箱即用的产品，而 DeepSeek Harness 留给开发者的定制空间更大。但是36氪认为，开发者是否愿意持续开发和维护插件还有待观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

0: 播，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1: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2: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3: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2: 欢迎来到今天的金解读。2023年，当时想要发力直播购物的电商平台亚马逊，请来了喜剧演员 Kevin Hart、模特 Miranda Kerr 等等明星参加直播，但那时候他们最热闹的官方直播间也只有3000多人同时观看，而大多数时候他们的直播间只有几十名的观众。TikTok 当时也因为直播带货没能够吸引足够的观众和销售，也暂缓了在欧美扩张相关业务的计划。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介绍过，欧美消费者习惯带着明确的目标搜索商品，购物更像是一件需要完成的任务，品牌也不太愿意用过低的折扣打乱价格体系。当然，他们的创作者同样也缺少持续推销不同商品的动力，再加上主播运营、供应链以及物流履约还不成熟，中国直播间已经很常见的低价互动和及时交付都很难直接搬到欧美市场。不过几年下来，市场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直播电商平台 WhatNow 在这个月初完成了5.5亿美元的融资，估值更是达到了200亿美元。他们表示，今年上半年的商品交易总额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80亿美元，而且过去一年他们平台上买家的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而且按照 WhatNow 自己的说法，全球用户平均每天都会在这个 APP 上花费1.5小时的时间，那这和国内用户每天刷抖音的平均时间也差不多了。不过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OneNow 的用户平均在这个应用上花费了46分钟，虽然第三方机构测算的用户时长只有他们自己公布数据的一半，但是这个数据已经十分接近美国用户花在 TikTok 上的平均时长了。那为什么几年前还难以在欧美打开市场的直播电商，现如今会出现像 OneNow 这样的增长案例？这个平台又是如何吸引消费者的呢？原因之一，主打非标品类型的收藏品。 OneNow 有两位联合创始人，其中一位曾经销售过宝可梦卡牌和运动鞋，而另一位则是一家运动鞋转售平台的产品经理。这个平台在2019年年底成立的时候，第一个重点发展的品类是一个叫做 Funko Pop 的糖胶材质大头玩偶。这种玩偶以各种影视和动漫角色为原型，而且市面上有超过几千种不同的款式，同一个角色还可能分为量产款和展会限量款，而稀有款也可以卖到几百甚至是几千美元。长时间待在家里的美国人需要新的消遣，有人研究加密货币和 NFT， 也有人把注意力投向了球星卡，比如一张1986年发行的 NBA 球星乔丹的卡片，2020年1月的价格还不到4万美元，但是一年之后同等级的卡片已经卖到了72万美元，价格涨到了原来的18倍。一家专门从事球星卡真伪鉴定、品相评级的机构在2021年3月的时候表示，他们3天之内收到的卡片数量甚至超过了之前的3个月。随后这家机构不得不暂停部分的业务， OneNow 趁着球星卡热潮上线了这类产品的销售业务，而这个品类也很快成为了平台上最畅销的类别。通过直播的形式，主播还可以和观众互动，同时更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收藏品回答买家的各种问题。 OneNow 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普通的商品都是大规模生产的，但是收藏品作为非标的品类更加独一无二，又能够让人因为兴趣产生共鸣，所以就会显得更有价值。目前 OneNow 上直播销售的商品已经拓展到了服装、厨具等等这些更加生活化的品类，不过以球星卡为代表的收藏品仍然是去年 OneNow 这个平台上最畅销的类别。原因之二，把拍卖形式融入直播带货。OneNow 这个平台成立之初并不提供直播的功能，这家公司的两位联合创始人观看直播的时候发现，当时在这个平台上就已经有人在销售各种收藏品类，不过交易的时候卖家需要在评论区和买家协商价格，再跳转到其他的平台收款。于是他们想到可以简化这个流程，所以在自己的 APP 里开发了直播的功能。 OneNow 的界面和抖音很相似，这个平台里上下滑动的内容主要是不同的主播在带货，用户可以关注自己喜欢的卖家，而算法还会推荐不同的直播内容。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按照固定价格销售的商品，不过最吸引人的是可以自由竞价的拍卖环节。财富杂志认为， OneNow 把拍卖设计成了类似游戏的形式，买家滑动屏幕上的按键就完成了一次出价

0: 像是在现实的拍卖会中举手一样。另外，他们还设计了十分有紧迫感的音效，以及在屏幕上不断跳动的倒计时，来提示用户拍卖即将结束，留给他们犹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等到竞价成功，屏幕上还会出现买家的头像和昵称，同时还会有彩色纸屑到处飞舞的动画效果。主播有的时候还会当场念出买家的名字来表示感谢。而且 OneNow 这个平台上拍卖的节奏还格外的快。这个平台今年5月公布的文件显示，大部分的卖家会把拍卖倒计时的时间设置成5到15秒，其中一半左右的卖家会把拍卖设置在10秒以内。那你现在听到的就是一场科比球星卡的拍卖过程。这张稀有的卡片最终以接近1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中提出了大脑双系统理论。他认为人存在两种思维模式，第一个负责快速判断，容易受到情绪、习惯还有奖励的影响，第二个更加理性，但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OneNow 平台上拍卖模式的快节奏很难给人留下充足的反应时间，而和其他买家的竞争感、倒计时这些所带来的压力，再加上竞价时候的兴奋情绪，可以让人进入一种狂热的状态。随着价格不断的上涨，买家的关注点已经变成了自己到底能不能赢下这场竞拍，而不是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件商品，最后花掉的钱可能会超过原来的计划。原因之三，带有游戏性质的直播内容。为了把观众留在直播间，OneNow 上线了各种运营的手段，比如他们设计了抽奖系统，让用户留在直播间等待开奖的结果，离开直播间就会自动失去抽奖的资格。观众即使暂时没有购物，也会为了等待下一次的开奖继续观看直播。而且 OneNow 这个平台还推出了和国内直播平台比较类似的粉丝灯牌等级体系，主播可以给自己的观众设计一个会员计划，用户在一个直播间里通过观看直播购买商品或者达到一定的消费金额，就可以从青铜等级一路升级到钻石，进而解锁各种优惠券、免运费还有限定商品等等各种福利。 OneNow 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使用这套系统之后，一个直播间里用户复购的数量增加了接近20%。另外，他们针对球星卡还专门设计了一个拼团在线开卡的体系。球星卡和宝可梦卡片的制造商在销售的时候通常会把不同的卡装进一个封闭的卡包，有点类似于盲盒的形式来进行销售。而且一包球星卡里，有的卡上有球星的签名，有的甚至还嵌入了球衣的彩片，不同的卡片价值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收集者如果自己去购买卡包的话，想要开到喜欢的球星卡，那就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当然还有一大堆你可能不太想要的卡片。而 OneNow 的官方规则显示，买家可以在直播中组团来购买一批球星卡，之后拆出这支球队球员的卡片就可以归对应的买家所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不在，不丹、法国、冰岛，你去得完吗？
1: 哎呀，
0: 世界太大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AI 模型爆发价格战。阿里巴巴正式发布旗舰 AI 模型千问 3.8 Max， 它的多项表现能够对标 Anthropic 旗下的顶尖模型 Fable 5。与美国 AI 公司相比，中国模型的定价极具竞争力。千问 3.8 Max 的定价低于月之暗面的 Kimi K3 模型，但是仍然高于 DeepSeek 最新的产品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发布，模型结构、尺寸和之前的预览版都保持一致，只是重新进行了后训练，智能体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竞争压力， OpenAI 也在上周下调了两款 GPT 5.6 模型的价格。数字媒体 Axios 认为，随着顶级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不断的缩小，用户也不再需要依赖单一的模型供应商，他们可以为每项任务选择最合适的模型。 OpenAI 压住模型使用量扩大能够弥补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损失，但是 Anthropic 仍然相信用户愿意为精确性支付更高的价格。中国厂商主导视频 AI 模型，字节跳动发布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 单次生成时长翻倍，达到30秒，并且支持多轮延长，也就是用户能够在已有的视频结果上自然衔接后续镜头。字节表示 CDance 2.5 在长叙事能力、多模态参考能力和编辑能力上都取得了突破。财新指出，今年上半年 CDance 在中国短剧行业被大规模的应用，他们还吃掉了 OpenAI 关停 Sora 之后空出来的海外市场。但是不同于国内短剧用户大多都集中在红果的平台，海外短剧市场比较分散，字节还没能够把模型、内容分发以及广告变现等等环节衔接起来，形成一套 AI 短剧业务模式。目前 CDance 也在为视频模型寻找新的客户，包括用 AI 生成的视频数据来训练机器人以及自动驾驶。另外 Minimax 也在同一天发布了一款开源多模态模型 H3， 支持生成时长15秒，而且带有立体

0: 升的视频，它的价格也只有同类产品的一半。视频模型是 AI 领域少数商业化明确的方向，在 OpenAI 退出之后，中国公司们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竞争也在加剧。小程序游戏收入增长迅速。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游戏产业报告，今年前六个月，国内游戏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2%， 但是游戏用户的规模同比增长还不到 1%。 财新指出，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营收主要是由手游支撑，占比达到70%以上，其中小程序移动游戏的增速继续领跑，正在从免费的模式走向付费模式。今年上半年，小程序游戏的应用内购买收入占比已经接近70%，改变了过去以广告变现为主的情况。我们此前也提到过，小程序游戏凭借着无需下载、随点随玩的低门槛，吸引了许多过去比较少接触手游的用户。微信也在5月的时候披露过，小程序游戏的女性用户占比已经达到了 47%。 阿迪达斯的世界杯支出侵蚀利润。阿迪达斯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他们的收入增长 14%， 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利润只同比增长 5%， 并没有达到预期。阿迪达斯将刚刚过去的世界杯视作是他们突破美国市场的重大机会，投入的营销费用同比增长 30%， 也给他们的利润造成了影响。还有分析师表示，巨额投资并没有对下一个季度的业绩预期起到明显的提升作用。不过在中国市场，阿迪达斯已经连续13个季度实现增长。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阿迪在7月底推动他们赞助的一项英国体能赛事进入国内。当然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另一个来自于德国的赛事 HIROX 也已经验证了中国的健身爱好者愿意花600多元报名费为一个能出片、能完赛还能够检验训练成果的体能赛事买单。瑞幸继续加速开店。瑞幸咖啡公布财报，今年二季度他们在中国市场新增门店数量接近2700家，总数已经达到36000多家。瑞幸的 CEO 表示，国内的咖啡市场还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他们会保持着开店节奏，提升市场份额。他还提到，去年夏天是外卖补贴大战最激烈的阶段，高基数会给瑞幸今年的同店表现情况带来压力，但是随着外卖收入占比的下降，利润表现也会逐步的改善。36氪指出，瑞幸的扩张还在加速，但是国内限制咖啡赛道的竞争也在加剧，一些茶饮品牌也都在入局，比如说古茗咖啡系列的交易额已经占到了门店总交易量的 15%。 另外星巴克中国的合资项目落地，未来他们也会加快门店的下沉。亚马逊跻身3万亿美元俱乐部，亚马逊的股价飙升，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成为历史上第五家达到这个里程碑的公司。亚马逊公布的财报实现了4年来最强劲的云业务增长，市场对于硅谷科技巨头的评价正在从谁的 AI 投资大转向谁能够从 AI 热潮中获利。微软最近的股价提升也受益于云计算业务的表现。另外亚马逊旗下的健康有机超市 Whole Foods 也正在推进商品降价和自有品牌，希望吸引更广泛的消费群体。亚马逊进军实体零售的过程并不顺利，他们已经决定关闭 Amazon Fresh 超市，接下来实体业务的探索也将会更加依赖 Whole Foods。 鼎泰丰在大陆的门店只剩下了14家。鼎泰丰发布公告表示，上海港汇门店已经停止营业。最近几年，鼎泰丰在中国大陆陆续关闭了多家门店，目前只剩下了14家。界面新闻指出，鼎泰丰创立于中国台湾，也曾经被称为包子界的米其林，属于中高端餐饮品牌，难以满足当下消费者对于性价比的追求。高端商圈租金高昂，人力成本上涨，也会对门店的盈利模型造成影响。不过鼎泰丰也在进行调整，他们今年在北京重新开出门店，全面取消了此前 10% 的服务费。中东冲突影响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连锁酒店集团万豪国际发布了今年二季度的财报，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4.8%， 不过中东地区客房的收入同比下降了 43%。 中东地区航空运力减少，压低了当地旅行的需求。万豪的财务负责人预计，中东冲突还会继续影响当地的业务。有分析师测算，中东的客房在万豪全部客房数量中的占比大约达到 4%， 是美国大型酒店集团中占比最高的公司。另外，中东地区气温比较凉爽的时间在第四季度，同时这段时间也是当地的旅行旺季，万豪年底的业绩可能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按照往年的数据，中东地区给万豪贡献的收入有三分之一都产生在四季度。供应链短缺持续影响苹果，苹果目前正在面临着芯片、内存等等关键零件的供应问题，预计今年 iPhone 将会涨价$100到$200，和六月底全球范围内 Mac 和 iPad 全系列产品的调价情况一致。今年的四到六月 ，iPhone 销售强劲，拉动他们的营收连续三个季度实现15%以上的同比增长。有分析师认为，竞对产品都在涨价，苹果一直维持着 iPhone 的稳定售价，也增强了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库克表示，当前的内存价格环境就像是百年一遇的洪水，供应链产能受限，预计苹果下个季度的营收增速将会下滑。华尔街普遍担忧，新款 iPhone 涨价会导致销售不佳，这一季度 iPhone 热销也没能带动 App Store 等等服务业务的收入同步增长，可能是因为 AI 改变了用户的时间分配。苹果没有在数据中心上投入巨资，他们更加强调 Apple Intelligence 的大部分功能都可以在设备本地运行，升级版的 Siri 也将会在秋季推出。尽管亚马逊、微软 Meta 以及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都承诺今年的资本支出将会超过$1000亿，但是像 Meta 这样缺少云业务的公司可能很难从中收获足够的回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8: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9: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8: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1: 这座星辰，
12: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3: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说起信用卡，你觉得它和借记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可以提前预支的消费，还是买大件商品的时候可以分期付款的选择？我们结合多家银行的官方表述来看， 借记卡使用的是账户里已有的资金，而信用卡

花的是银行先给我们的授信额度，在这个额度的范围里，我们就可以先消费，之后再还款。只要额度恢复，这笔钱又可以继续使用。那换句话说，信用卡的核心就是一笔和我们个人信用相对应的可循环使用的消费信贷额度。那对于用户来说，信用卡也不只是一个付款工具，它也可以承载个人的信用记录和消费习惯。那对银行来说，发行信用卡除了可以向商户收取手续费之外，还可以从用户的分期手续费、最低还款之后的循环利息、年费还有违约金等等各个方面获得收益。中国银行的官网资料显示，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了中国境内的第一张信用卡，不过当时这张卡也只能在珠海使用，规模还很小。而信用卡在国内真正的起步还是在千禧年之后。2002年中国银联成立，由于银行卡的跨银行跨地区使用变得更加的方便，农行、建行、招行、光大等等多家银行的信用卡业务也在那之后快速的发展起来。根据中国银联的官网材料，2006年工行、建行以及招行等等银行也都相继宣布各自的信用卡发卡量突破了1000万张。后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批信用卡应用程序也应运而生，信用卡也逐渐在国人的日常消费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2021年国内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数量已经突破了8亿张，那平均下来的话，相当于那个时候每100个人当中就有57个人持有信用卡。但是当时间来到了今年的一季度，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数量却下降到了6亿多张，和2022年三季度的高点相比少了大约 1.2 亿张。换算下来，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分钟就有接近65张信用卡退出市场。36氪之前的报道也提到，当前90后主动消卡率在持续的提升，人均持卡量从5张锐减到 2.3 张，00后趋向无卡化，无卡率已经达到了 42%。 那为什么现如今使用信用卡的人会越来越少呢？原因之一，信用卡失去了支付入口的优势。在那个 POS 机的时代，信用卡刷卡签字的丝滑流程也给了人们更加快捷的消费体验。但是在数字支付成为主流的今天，刷卡消费变成了绑卡消费，支付就意味着打开 APP 扫码再点击确认。那至于我们扫码之后实际扣的是余额、借记卡、信用卡还是平台的信用付产品，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而且对于今天大多数的年轻消费者来说，信用卡和蚂蚁花呗或者是京东白条等等互联网信贷产品相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18岁到28岁的群体对于消费金融产品尤其是银行信用卡的熟悉程度并不高，对于免息期、融时机制等等功能也了解有限，年轻人更愿意在淘宝、京东、美团还有抖音的生态里用平台自带的信贷产品完成消费支付。这些互联网消费贷产品凭借着轻量化的流程和强场景的绑定，对信用卡的交易数量和年轻客群的渗透率都造成了巨大的分流。中研网的调查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初，45%的95后认为花呗加数字银行卡会更加的便捷，传统信用卡的开卡意愿下降了接近 30%。 原因之二，信用卡从银行的增量业务变成了需要控制风险的存量业务。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对于银行来说，发卡量越大，交易越活跃，银行就越有机会从手续费和循环利息当中获得收入。有业内人士指出，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少的银行也会通过给出更多的权益以及更高的信用额度等等方式来吸引用户。而信用额度这个指标也扮演着微妙而关键的角色。理论上来说，授信额度是银行对持卡人信用价值的定价，这也促进了信用卡的消费。那在增量发展阶段，发卡银行会采取高额度的授信方式来获得用户，或者一旦持卡用户提出销户，银行还会以提升额度的方式来挽留用户。这种授信策略在经济上行期能够通过持卡人的持续消费和良好还款维持表面的健康，但是一旦经济下行，持卡人的收入下降，那过去发出去的高额度就很有可能变成逾期和坏账的来源。另外一些银行为了追求中间业务的收入，把信用卡从日常消费也扩展到了汽车、装修等等大额分期场景当中。但是根据财新的介绍，最近几年部分群体收入缩水，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信用卡的违约风险也随

0: 值攀升，其中大量高额授信的持卡人就成为了风险源头。一家股份银行信用卡中心的产品开发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信用卡业务除了消费场景下的常规客户，其实还存在着一部分套现交易的情况，这部分客户受经济形势和自身经营的拖累影响更大，银行的很多坏账都会来自于这类资金需求型的客户。根据央行发布的支付体系运行数据，2019年以来，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贷款的总额持续扩大，2020年突破了800亿元，2024年就突破了1000亿元。从去年开始，央行也不再披露信用卡逾期180天未偿信贷总额这个数据了。个人信贷不良率的持续上升，也已经是最近几年银行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原因之三，监管和银行自身都在给信用卡业务降温。2022年的7月，原银保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有两条核心红线对行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一条是不得以发卡量、客户数量等等作为单一或者是主要考核指标。第二条要求长期睡眠信用卡，也就是连续18个月以上没有主动交易，而且没有透支余额、一缴款为零的信用卡，占到机构总发卡量的比例不能够超过 20%， 超标的银行就不能再新增发卡。有业内人士向财新透露，2022年三季度之后，信用卡发卡量每个季度都在下降，从直观上来看，就是由对睡眠卡的处理所导致的。与此同时，为了清除风险，不少的银行也不得不将信用卡的不良资产以一两折的白菜价打包转让。根据了解，去年的相关挂牌转让金额就超过了1300亿元。同时多家银行也在压缩自己的信用卡业务规模，比如说停发部分联名信用卡或者是主题信用卡，不少信用卡分中心也被关停。过去像是积分、贵宾厅、满减、礼品，这些都是银行吸引用户办卡和用卡的重要理由，但是这些年银行也在降本增效，曾经被视作是银行信用卡揽客利器的积分权益也在这几年逐步的收缩。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因为害怕才更明白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因为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2: 星星包饭，沙漠叫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
1: 一起疯下去，磕下去，走

0: 现在疯子一半天才。什么是热爱？是跌倒后的脚踝，又爬起来第一万次重新再来。
1: 那日复一日的努力未必有果。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4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之精华，等着刀的。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6: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7: 哎、
6: 这张
7: 哪位啊？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7: 你看这写着呢
5: 啊。
7: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7: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7: 光你这自拍呀、
5: 啊？啊，
7: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
7: 2.7毛
5: 啊，
7: 一斤。
5: 哦，废纸啊。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8: How's it going？
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我们要跟您说说贴秋膘，跟您说说老北京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啊，咱们说了哈，这个肉，要怎么切，怎么排酸，包括一只羊身上哪四个部分，这个
11: 能涮
10: 肉质是最好的，大家还记得吗？分别是上脑、三叉、摩刀，还有黄瓜条。
11: 黄瓜条，就这四个。
10: 对，这个肉啊，咱们都准备好了，这个也育肥了，也排酸了，这个我们就把它都切好了，就等着上桌了。
11: 是，其实这个涮肉啊，是中国里这个菜里头，比较不一样的，咱们中国菜的讲究是什么呀？在厨房完成料理，
10: 哦，
11: 对吧？
10: 对，
11: 这个然后呢，直接就吃，
10: 端上去就是能吃的。
11: 对，所以这个中餐一般就用筷子，西餐用刀叉，刀叉就等于是没处理完，
10: 对，自己切割。
11: 这个咱们吃饭的人还得再负责一部分，
10: 改个刀，
11: 对，改个刀，然后您自己爱怎么切怎么切吧，
10: 对，
11: 是吧？但是涮肉呢就不一样，涮肉您还得自己负责一烹调，
10: 对。
11: 所以我觉得经常感觉、
10: 等于把厨房搬上桌了。
11: 哎，对，这个火锅店啊比较值，
10: 对，
11: 他不用雇厨师，
10: 对呀、他顶多是来几个冷菜是吧、
11: 对，
10: 不用再煎炒烹炸了
11: 啊、对，他那个就没有这个炒菜的手艺，
10: 对，
11: 只要切肉就行。
10: 没听说谁吃火锅再来俩炒菜，来溜肉片
11: 儿啊、那是这个哪儿呢，东来顺是有，但是呢它不是主要产品。
10: 对
11: 对
10: 对，一般人还是就点一个火锅，
11: 吃火锅就不吃炒菜。
10: 对，
11: 除非是暖锅。
10: 那咱们今天还
11: 接着说这涮肉
10: 啊，就是我们已经端上来了，
11: 对，端上来
10: 您快让我们吃
11: 了，咱们就得涮肉
10: 啊，
11: 是吧？这个过去老百姓这个家里头吃涮肉啊，不讲究汤，
10: 哦，
11: 对吧？
10: 咱们都是清汤，
11: 就是清汤，就是搁点这个葱姜，清水，就完了。但是其实讲究人家。大户人家还是比较讲究汤的
10: 哦。那他们用什么汤啊？
11: 他们这个汤呢，都是当然就是高汤了。咱们过去传统这个琴行就是餐饮业，这个厨子一口汤是很讲究的
10: 哦，
11: 是吧？这个很多菜呢，可能就因为下入一口好汤，它的味儿绝对就不一样了。
10: 开水白菜，
11: 开水白菜就是最典型，你看着是一个水煮白菜，
10: 就是。

0: 您一喝那汤，哎呦，马上
1: 此
0: 就，
1: 开水非彼开水啊，
0: 对
1: 营
0: 对
1: 养
0: 对，
1: 都在那汤那儿
0: 没错。
1: 啊。
0: 哎，这个醇厚，它就使这个食材啊就不一样。嗯，然后呢，这普通的高汤呢，一般就是鸡架子或者大棒骨那么熬。不过这个老北京最讲究的呢是什么呢？这个口蘑、冬菜，还有呢羊尾巴油，外加葱姜这么一熬，据说呢是这个肥而不腻，而且里头那种醇香哈，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咽口水
1: 我也咽口水
0: 啊，就特别
1: 啊。
0: 是口蘑，您想想现在口蘑是多高级的食材，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嗯，确实是这个《舌尖上中国》不是都说口蘑了吗？
0: 对，过
1: 过去
0: 去
1: 老北京豆腐脑里也有口蘑那个
0: 豆
1: 渣
0: 腐
1: 儿，是
0: 脑、
1: 吧？
0: 打卤面，这打卤面是一定要用口蘑的才能叫打卤面，头一天就得吊肉汤，然后泡这口蘑，然后第二天您才能把这口蘑打上这卤才能吃，这是最讲究的这个面食
1: 这就比较高端了。
0: 了。对，
1: 刚才您还说到了这个冬菜哈，
0: 冬菜其实还是现在以天津那个冬菜最好。还有的呢，就是咱们这个北京有一种吃是叫卤肉，这个其实也是断档好几十年的一种美食。卤肉是什么呢？过去皇宫有挂炉局，有挂炉鸭，有挂炉猪。挂炉猪呢，就是卤肉的一个整体。咱们一般吃不起这个整个的烤猪嘛，就取腰窝那一块肉，进
1: 腰窝
0: 炉。
1: 是哪儿啊？
0: 腰窝，这个我没法，咱们广播节目没法跟你比。我现在跟你比比，就是咱们这个腰上，最软和的这个地方，最容易胖的这个地方。
1: 就是游泳圈的两侧，我觉得，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地方。然后呢，就等于肋条以下，胯骨以上，就这块儿，这块的肉啊，皮儿薄，脂肪特别厚。因为咱们也都知道，这爱减肥的人
1: 减重很
0: 就
1: 难，
0: 减这很难，
1: 就是脂肪
0: 脂肪
1: 含
0: 聚
1: 量
0: 集
1: 比
0: 的，
1: 较高
0: 对，
1: 哈。
0: 这块所以烤出来特别香。所以卤肉呢，就是这块肉。这个卤肉呢，熬汤啊是特别好，迅速的就能调出高汤，比这个其他的味儿呢不会差太多啊。
1: 它很快会弥散在这个液体当中哈，
0: 对，而
1: 而
0: 且
1: 且它经过烤制，可能那个味道会更不一样。
0: 就好像咱们喝那个烤鸭架子汤似的，就那个感觉，它很快就很浓郁。还有一种呢叫卤肉丸子，其实跟这卤肉没太大关系，是一种猪肉跟淀粉在一起的丸子，这个做汤呢也特别的鲜美啊！这个过去的这个咱们叫盒子铺都有卖的啊。
1: 盒子铺是卖什么的？
0: 盒子铺咱们就好比现在的这个天福号，过去就是一个盒子铺。它是很多这个熏肉、熟肉啊、
1: 酱肉啊，
0: 酱肉切成丝儿，搁在码在这个格子里头，一个盒子也有很多小格。然后呢，去这个送到人家，就咱们吃春饼就吃的是这个盒子铺，等于叫盒子菜啊。过去东四那边有一个老字号叫普云楼，这个是最有名。还有一个用像这个盒子铺，就是橘子赶考，在北京贡院赶考，他考好几天呢。
1: 对呀。
0: 那带什么呢？就带这个熟肉啊。所以呢，这个过去的这个盒子铺的盒子上都站着三个字儿，叫南市魁。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因为过去很多进京赶考的举子是江南人，南市呢就是指的这个南方，
1: 从南
0: 魁
1: 方
0: 呢就是
1: 来的
0: 夺
1: 人
0: 魁。
1: 士，
0: 哎，对，不是那个人氏的氏，是这个方氏的氏。不，南市点心就是方氏的氏。
1: 方式的是，
0: 对，就是说是南方的，然后魁呢就是说指他夺魁，是
1: 魁
0: 好一
1: 首，
0: 个口彩。所以呢，很多举子爱用这个盒子铺的盒子菜，所以这盒子铺的盒子菜呢，很多也做火锅的这个，等于说是锅子料，
1: 用它可以吊这个汤，
0: 用它这吊这汤，这个是大户人家的，
1: 这我们说到了几种原材料哈，有这个卤肉，
0: 有卤肉的，有
1: 有，
0: 卤肉丸子的，还有最好的，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羊尾巴油、口蘑、川东菜加川这个葱姜熬制，这是最好的。
1: 最正宗、最高端的，
0: 就是宫里头皇上怎么吃，您就怎么吃的，
1: 是复制过来的哈，
0: 对，
1: 那想必要是这样的汤涮出来的这个 羊肉肯
0: 定
1: 味道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跟咱们清汤的那个，就扔两片葱、两片姜的，
0: 对对，
1: 肯定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那个葱姜只是去羊肉的腥味儿嘛。
1: 嗯，
0: 但是老百姓这吃不起这种高汤呢，一般的咱们就将就将就。
1: 嗯，
0: 那将就将就其实也挺讲究的，
1: 啊，
0: 就是用这什么呢？叫羊尾巴油
1: 哦，
0: 啊，羊尾油啊，去先肥汤，这还有个名堂
1: 我原来吧不
0: 啊。
1: 太理解这个羊眼油，
0: 嗯，
1: 直到有一次我到这个郊区去玩儿，然
0: 啊，
1: 后呢，正好有一群羊过马路，
0: 啊。
1: 车就停在这一群羊的这个前面嘛，
0: 嗯，
1: 哎呦，我就看了一下羊眼儿，
0: 啊，
1: 确实是，就是颤颤悠悠的，它确实是应该非常肥的一块肉哈。
0: 而且那块肉啊是最鲜嫩的。
1: 哦，
0: 你到这个草原，
1: 嗯。
0: 牧民家族，不管是新疆还是蒙古、内蒙古啊，
1: 嗯，
0: 这当地只要烤全羊，羊尾一定是献给最尊贵的客人。
1: 哦，
0: 啊，虽然好多人吃不惯，觉得
1: 我
0: 哎呦，
1: 觉得那个地方可能完全就是白油，就是脂肪。
0: 就是白油。但
1: 哦，
0: 是其实那个东西要片成片儿，你去肥汤涮的时候，
1: 嗯，
0: 感觉真
1: 它是
0: 是，
1: 不是会一下都化了
0: 不是，
1: 呀？啊，
0: 它完全就把第一把汤啊
1: 给弄
0: 肥了，
1: 滋润
0: 弄
1: 了。
0: 滋润了，弄鲜美了。
1: 嗯，
0: 第二呢，你吃的时候一点都不腻，有
1: 哦。
0: 点像什么呢？你吃过爆肚的肚仁儿
1: 我
0: 吧？
1: 吃过，它
0: 就
1: 叫
0: 有
1: 路
0: 点，
1: 上鲜贝，
0: 哎，对，就有点那个感觉，
1: 啊，
0: 有点脆嫩的感觉。然后呢，吃着。你不会觉得腻，
1: 嗯，
0: 也有是那肉味儿、鲜味儿特别浓郁
1: 是吧？有
0: 啊。
1: 机会一定要尝一
0: 它
1: 尝。
0: 比这个肚仁啊稍微软一点
1: 对，
0: 啊。
1: 因为肚仁毕竟它还是个结缔组织的一部分，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脂肪，
0: 纯粹是脂肪
1: 反而一部分吸出去之后剩下的东
0: 啊。
1: 西。
0: 对，但是我就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一块肉会那么脆嫩，
1: 哦，
0: 而且是这一块脂肪是最好吃，其他地方，反
1: 那
0: 而
1: 就是
0: 没。
1: 肥肥
0: 就
1: 肉
0: 是
1: 的，
0: 肥油，而且
1: 嗯，
0: 您看这个涮肉的时候，经常你会看见飘出油星，
1: 对呀，
0: 那个油星其实就是脂肪化了，
1: 嗯
0: 对吧？但
1: 嗯，
0: 是只有这个羊尾油那儿，它不是这感觉，
1: 对，其实还有一道老北京的小菜麻豆腐，有一次我请几个朋友外地来的哈，就到一老北京餐馆，然后他就有那个炒麻豆腐。我当时想，这个很有代表性嘛，我就点了一盘。但是点的时候，人家服务员就说了："我们这是用羊尾巴油炒的啊。”我就想，哎，这正宗啊，地道啊，那就点了吧。结果这道菜真的，大家就尝那么一筷子，无人问津了。
0: 为什么呢？
1: 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油太大，或者说有那点略略的膻味儿，就真的是
0: 那
1: 吃不惯，
0: 可能是那羊尾油不好。
1: 是吧？
0: 如果要好的羊尾油，那是没有膻味的。咱
1: 嗯。
0: 们上一期说过，那个北京的羊肉是不膻的，是吧？
1: 反正这道菜我也不知道是油大呀，还是他们吃不惯。关键他卖相，他可能如果不懂这个东西，他吃不惯。
0: 它
1: 他，
0: 必须要汪出油来
1: 对对对，
0: 啊！
1: 下面窝一下嘛。
0: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
1: 啊，
0: 是把麻豆腐里的那个油啊炒出来，这样它那个味儿才进得去
1: 对，因为麻
0: 啊！
1: 豆腐本身很柴，
0: 对，
1: 豆汁儿的下脚料，你必须
0: 对，
1: 把它弄滋润
0: 豆
1: 了。
0: 汁儿本身就是下脚料了。您在豆汁儿的下脚料，您不搁点油，不滋润滋润它，绝对不好吃
1: 对呀，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下次请他们的时候，可以给他讲讲这个羊眼油到底有多好哈。
0: 对，因为素的麻豆腐不好吃，
1: 那肯定是啊，这是跟大家讲了，其实老北京涮肉哈，火锅也是有高端的，有
0: 对，
1: 草根一点的。
0: 没错，
1: 我们说到了高端里头有几种食材，说到比较正宗的了，皇上怎么吃，咱老百姓
0: 就怎
1: 下
0: 么，
1: 必甚焉，咱们
0: 对，
1: 就照着搬着哈，
0: 没
1: 就
0: 错，
1: 也吃这个。嗯，那说到老北京涮肉哈，除了这个涮羊肉之外，还可以涮其他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你好，
10: 你好 ，Hello，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今儿啊，要跟大家聊聊贴秋膘，聊聊老北京的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老北京涮肉的汤，其实在吃羊肉之外哈，我们还可以下一些其他的食材。
0: 对，咱们现在好像看火锅都特别丰富了，特别四川火锅，好像是什么都可以涮的。过去基本是以肉为主。但是呢，也不排斥说有其他的涮法。咱比如说，过去特别爱涮羊腰子，
1: 涮羊腰子。
0: 现在这个东西呢，不是特别流行了。
1: 对，我们有时候烤羊腰子，但没说要一盘这个生的腰子然后涮。
0: 对，因为现在羊腰子没过去好吃，
1: 没有过去新鲜。
0: 新鲜是
1: 一样的，可以保证。
0: 但是这个羊变了，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羊哈。这个都是育肥的了，他那个羊腰子就没有那么健康了。
1: 对，
0: 你别看这个肉质，你这个育肥几天啊，可能更好一点，
1: 更滋润了，
0: 更滋润一点。但是呢，这个羊腰子，你要是从小就是育肥的羊啊，那内脏就不够健康。
1: 对，它要吃肝，那就是脂肪。

0: 干儿。
1: 所以你这个这个腰子呢，那个味道啊，就
0: 哦，
1: 不如健康的腰子的味道好。
0: 所以啊，我们现在也看不到涮腰子的啊，
1: 嗯，有
0: 有，
1: 有
0: 嗯，
1: 有有要，你像我有时候还吃两片
0: 啊。
1: 涮腰片，但是呢，确实是感觉不如那种你在那个草原地区吃的那种羊腰子好吃。
0: 哦，
1: 嗯。
0: 那过去好像有一人特别喜欢吃这个涮腰片儿
1: 对，这个人呢，还真是大人物，
0: 啊，
1: 大到什么程度呢？差点当了皇上，啊，
0: 这是谁呀？
1: 这个就是，咱们知道学中国近代史，
0: 嗯。
1: 有这个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光绪皇帝呢不就被慈禧太后囚禁了吗？叫戊戌政变，然后呢，慈禧太后就有心把这个光绪皇帝给废掉，这时候他就立了一个皇储，是端郡王载漪的儿子。叫大阿哥普俊，
0: 哦，
1: 咱们这个爱吃这个涮腰片的人呢，就是这个大阿哥普俊。
0: 对，他在某一个时段可能是准皇帝。
1: 他从1898年到1900年，或者到叫1901年的时
0: 嗯，
1: 候呢，都是皇储
0: 是吧？两
1: 啊，
0: 三年间
1: 这
0: 呢？
1: 两三年间都是皇储，所以他常出入宫廷。
0: 哦，
1: 这个宫廷呢，特别涮这个腰片。
0: 哦。
1: 所以呢，他把这个宫廷的这种做法呢，还带到民间。过去呢，不是涮腰片，是腰花打花刀，
0: 哦，
1: 一涮即熟。
0: 嗯，
1: 这个宫廷呢，是更大一点的腰片，这个他觉得这个更好吃，所
0: 哦，
1: 以就
0: 更地
1: 后
0: 道，
1: 来就当不上皇上了。
0: 是
1: 当不
0: 啊，
1: 上皇上，那怎么办呢？天天他其实就住在鼓楼附近，
0: 啊，
1: 天天听评书啊，下饭馆啊，所以他就把这个
0: 吃腰片
1: 吃腰
0: 啊，
1: 片这招啊。交给饭馆，
0: 啊，流入民间
1: 流入
0: 了，
1: 民间，所以呢，现在咱们也吃的都是腰片儿，嗯，
0: 哦，这是过去哈。老北京涮肉高端一点的，讲究吃涮腰片儿，还是
1: 对，
0: 从宫廷流入民间
1: 从
0: 的。
1: 宫廷流入民间的，
0: 嗯，
1: 还有的人呢就更讲究，吃什么呢？是涮鹿肉，这个咱们现在就见不到了，
0: 没听
1: 大
0: 说。
1: 概可能从解放以后，咱们就没再吃过这种东西，
0: 嗯，
1: 因为什么呢？鹿肉不好弄了，啊。
0: 虽然鹿也可以驯养哈，
1: 驯养
0: 但
1: 有
0: 是我
1: 吃鹿
0: 们，
1: 肉的地儿，但是很少见着说涮肉馆再涮鹿肉
0: 哦。
1: 啊。这个过去40年代，这个著名的京味作家这金寿申先生就
0: 嗯，
1: 感叹说：“这涮鹿肉哈，就是不止讲究，而且别致
0: 对，
1: 啊。
0: 其实吃鹿肉为什么别致？因为喜欢《红楼梦》的朋友都知
1: ”嗯，
0: 道，
1: 对，
0: 那些红男绿女们曾经在大雪中烤鹿肉。
1: 哎，对，
0: 哦，
1: 这个鹿肉是满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肉。
0: 哦，
1: 因为满人在东北那时候，那个
0: 对，
1: 地方鹿特别多，所以满人有这个食鹿肉的这个
0: 传统，
1: 传统。而
0: 嗯。
1: 且到北京以后呢，宫廷还继续吃鹿肉。
0: 哦，他可能有专门饲养这个鹿的地方。
1: 对，你像
0: 哦，
1: 这个南园麋鹿
0: 嗯，
1: 这个就都是属于这个宫廷饲养，过去宫廷饲养的地方啊。
0: 哦，
1: 还有呢，就是这个宫廷菜里有很多鹿肉，但
0: 嗯，
1: 是这个鹿肉具体怎么片成片，咱们现在已经。不可知了，它怎么涮着好吃，也不可知。
0: 对，
1: 但这个就得听众朋友们大家自己回家去试一
0: 估
1: 试
0: 计也是顶刀切，
1: 啊。对对，因为
0: 嗯，
1: 鹿肉更柴
0: 对。
1: 啊。
0: 它整体体型也更大，
1: 嗯，对。
0: 嗯，
1: 但是鹿肉其实特别养人，
0: 是
1: 特别的
0: 吧？
1: 补。
0: 嗯，
1: 往往吃完鹿肉，有的人还特别爱上火。
0: 流鼻血什么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哦，有机会哈，大家可以到能吃到鹿肉的地方去尝一尝，
1: 嗯。
0: 包括刚才杨元老师说的那个羊眼儿啊，涮一涮，
1: 哎，对，
0: 哦，这是说到了老北京涮肉中除了羊肉之外的其他几种食材，
1: 其实还
0: 嗯。
1: 有一种涮猪肉，其实这个在咱们现在看着好像不是特别新鲜，因
0: 对，
1: 为四川火锅里专门有老肉片儿。
0: 嗯，
1: 其实涮猪肉呢也挺好，但是过去呢涮的人少，是为什么呢？过去那猪啊不检疫，
0: 哦，
1: 很多猪肉呢，人都觉得里头如果要有绦虫。
0: 有豆怎么办呢？
1: 有豆，你要不给它煮开了、煮熟了，这东西是没法吃的，
0: 哦，
1: 容易得病，
0: 嗯，
1: 所以呢就很少有人涮。但是呢，现在其实咱们也可以试一试
0: 啊，涮猪肉
1: 涮
0: 啊，
1: 猪肉。
0: 涮哪儿啊？
1: 涮猪肉就不一定是哪儿了，因
0: 嗯，
1: 为很多猪就不讲究，只要是猪肉，你
0: 嗯，
1: 只要涮开就行。
0: 啊，这还真没试过，
1: 其
0: 没
1: 实。
0: 涮过猪肉，
1: 哎，我还真涮过
0: 啊，
1: 四川火锅，就有老肉片嘛，还真
0: 啊，
1: 是挺好吃。其实
0: 嗯，
1: 也可以介绍听众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尝
0: 老
1: 试尝
0: 肉
1: 试。
0: 片儿哈，
1: 对，
0: 它老在哪儿啊？
1: 它是叫老肉片，并不
0: 嗯。
1: 是说。

0: 肉老，
1: 嗯，
0: 它只是说这种一种称谓，
1: 哦，可能味道更浓郁。
0: 对。
1: 吃四川火锅吃猪脑来着，还真没吃猪肉。
0: 其实猪肉比猪脑更普遍。你
1: 哦，
0: 像那个四川火锅，特别像重庆、成都有叫一拖二。
1: 嗯，
0: 什么叫一呢？就是这老肉片儿。二呢，就两种蔬菜，这叫一
1: 啊，
0: 拖二。
1: 就是荤素给您搭配好了。
0: 哎，对，您这个就一种荤的，两种素的。
1: 说到这个老北京涮肉哈。咱们吃爆肚呢，是有时候是有个顺序的，讲究渐入佳境
0: 哎，
1: 啊，
0: 对。
1: 由硬到软，你不能一开始来个
0: 到后头
1: 肚
0: 您
1: 仁
0: 这
1: 儿，
0: 牙就
1: 后
0: 受
1: 来
0: 不
1: 走
0: 了，
1: 板儿，
0: 对
1: 这
0: 对，
1: 吃着就觉得这个不对劲
0: 对，
1: 哈。
0: 您老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心理在里头，
1: 怎么这么困难
0: 对，
1: 啊？那要是吃老北京涮肉，是不是也讲究个先后啊？
0: 哎，对，咱们得，刚才咱们讲了，先肥汤，
1: 嗯。
0: 涮羊影是头一步，然后呢是涮肉，最后是涮菜，
1: 哦。
0: 因为你那汤啊肥美了之后，
1: 嗯，
0: 您再涮那菜呢才有味道。
1: 对，
0: 您下一锅菜
1: 青
0: 吧，
1: 菜汤，
0: 青菜汤，然后还把那个羊肉味儿给搅了，
1: 对
0: 特
1: 哈，
0: 别是有的白菜带味儿嘛，那
1: 哦，
0: 白菜味儿，然后您跟那羊肉，先下了这个白菜，后下羊肉，那羊肉带一股菜味儿，它不是特别好吃。
1: 嗯，就是正宗的、地道的，也符合科学规律的，它应该是先涮肉
0: 对，就是
1: 啊。
0: 咱们从口味考虑，就是这样好吃。
1: 哦，说到这个汤肥不肥哈，美不美？其实过去老北京还有一种锅，就是互相连通的，叫什么
0: 叫
1: 锅？
0: 共和锅，就是大家在一起吃，
1: 啊，
0: 取这个民主共和的意思，叫共和锅。
1: 这锅长什么样啊？
0: 您看过九宫格没有？
1: 看过。
0: 就是一个圆锅，上头扣上一九宫格，
1: 啊，
0: 就是那一个那
1: 就
0: 么个意
1: 底下
0: 思。
1: 是通的。
0: 底下是通的，上头呢一人占一格。
1: 啊，
0: 过去北京的哪儿呢？天桥这种东西特别多
1: 嗯。
0: 啊，因为有人去逛天桥啊，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呢就穷人比较多，所以呢就。借人家这个锅
1: 肥
0: 里的，
1: 汤，
0: 人家那个肥汤啊，自己再涮这个，涮点菜，借
1: 哦，
0: 点这个肉味儿。
1: 对，它底下虽然是连通的，但这个肉，比如说咱俩一起涮，我那肉不会跑到你那儿
0: 哎，
1: 去吧？
0: 对，咱们各涮各的地儿，但
1: 啊，
0: 是汤是一样的。
1: 就是汤是通的，但底下它可能一类似于篦子那种，
0: 啊，对，它就是搁在底下水嘛，
1: 嗯、哦。
0: 你不给它拿那种橡胶的东西做住，它是会到处流的。
1: 啊，那其实说到这种共和锅哈，过去的老人去吃的时候，其实他都希望这锅里的汤能肥一点儿，
0: 对，那
1: 嗯。
0: 不肥呢？都我去串一清汤的，何必呢？
1: 但是现在想来哈，他好像不是特别符合这个卫生的标准。
0: 对，所以咱们现在也有共和锅，但
1: 嗯，
0: 都是一家人去吃。
1: 对呀，你比如说一家人，亲朋好友，我吃顿火锅就算了，陌生人我们都在一个锅里捞
0: 我
1: 菜。
0: 就反正我觉得挺别扭的这
1: 对，
0: 事儿
1: 别扭哈，以至于后来有些老人吃过共和锅的老人，再去比较有名的馆子，然后那个时候都分餐了，感觉一人一个小火锅，
0: 啊，小火锅。
1: 他就生气了。
0: 啊，对，他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个我好不容易上这么大岁数吃回火锅，我得涮多少肉我才能把这汤肥了啊？这汤才能涮菜呢，对吧？这个给老年人啊，最好不要用这种小火锅，因为它是借着这个汤，这个肥美的鲜汤啊，去涮菜。它主要是吃菜
1: 对，
0: 啊，很少吃肉，所以你这样呢，等于他吃不着什么，他绝对比您。那个锅里的那个所吃的东西呢，要差好多。
1: 哦，所以有的时候火锅真是讲究一个团圆，一个和气
0: 没
1: 哈，
0: 错。
1: 大家围坐在一起，在一个锅里取食，
0: 哎，对，这个齐如山先生说过一句话嘛，说西餐呢主纯，你看都是一块牛排，一块羊排；中餐呢主和，
1: 哦。
0: 你炒在一块也好，一个锅涮食也好，都是代表一种和谐和睦，
1: 西餐的"纯"是哪个"纯
0: 纯粹的纯。
1: ”？哦，
0: 它您看都是一块肉，你甭管你配什么菜，它都是搁一边的，
1: 对，
0: 对吧？
1: 它是单纯的分着的哈，
0: 对，
1: 而中餐是讲究和的，
0: 对，
1: 那火锅可能就更，那老北京涮肉哈，或者是火锅就更体现了这一点。
0: 没错。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5: 你好，
6: 你好
7: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7: How's it going？
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秋天到了，大家都觉得应该贴点秋膘，很多朋友会想到老北京的涮肉。那今儿呢，就跟您说说老北京涮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1: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杨元老师总是这么文质彬彬哈。
11: 不是，咱们得懂理儿，有理儿有面儿，
10: 是吧？说到秋天哈，
11: 嗯，
10: 我们对于鱼啊肉啊，这些荤腥好像也有了食欲。
11: 嗯，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天了以后啊，咱们为过冬，所以就得贴点秋膘。
10: 哦，
11: 长点脂肪呢，抵抗这个寒冷。
10: 对
11: 对，其实就是自然规律。
10: 自然规律，
11: 你甭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这稍微贴一点秋膘都是有好处的。
10: 哦，
11: 虽然您冻不着，但是也需要一点，
10: 也需要蓄积一些能量。
11: 对对，
10: 那秋天我们讲究贴秋膘，就吃点肉呗。
11: 嗯，对，
10: 涮肉。
11: 肘子有涮肉，但是其实涮肉啊，
10: 嗯，
11: 是立秋那天最广泛的这个贴秋膘。
10: 哦，
11: 为什么呢？因为立秋之前啊是不能动火锅的。北京吃火锅啊，大概其实就是说从立秋这天开始到初春。之后就不让动了。
10: 哦，
11: 特别是夏天是最忌讳吃火锅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好像咱们有空调了，
10: 一年四季我们好像都吃火锅。
11: 哎，对，咱们在这个空调屋子里吃火锅好像不热，不怕这事儿。但其实呢也不好，有一个原因就是，您在夏天的时候吃这火锅啊，是不怕热了，
10: 嗯，
11: 但是你体内的湿气啊排不出去。
10: 对，你这个羊肉，我们涮火锅大多数是羊肉，
11: 嗯，对，
10: 这羊肉是比较温的，比较补的，
11: 而且您吃着火锅啊，它肯定是要发汗。
10: 嗯，
11: 这发汗呢，您又让它憋着不出来，这对身体就不太好，
10: 就形成了湿留在体内了。
11: 哎，对，
10: 嗯，
11: 所以这立秋这天呢，天气就开始发生变化，天这个风啊就开始涮里了，
10: 涮里了，
11: 对，就涮里了，就觉得比较舒服了，不闷了。
10: 哦，
11: 这样湿气呢也渐渐下降，这时候你吃火锅呢，你就不太怕。
10: 气候到了哈，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了。
11: 哎，对，
10: 那我们就得吃点火锅了。
11: 哎，对，这其实是一个顺应自然的一种选择。
10: 嗯，顺时养生，我们的饮食应该顺应自然的气候哈。
11: 嗯，
10: 那说到火锅，其实关于它的起源啊，有好多种说法。我在这儿就想问问杨元老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这最早的或者说最普遍的，就是说这个蒙古的这个大汗成吉思汗，有一次行军打仗。就是行军打仗，时间紧迫，那怎么办呢？埋锅造饭，那这个得咱们的时间紧，任务重，还得拿下，那怎么办？这个煮整块肉太费功夫，那干脆成吉思汗出主意，说咱给这个片成薄片，到里头

0: 焯一下就吃就得了。
1: 哦、
0: 啊，由此呢就发明了这个涮肉。但其实据我想的，这个涮肉好像这么出来有点不可靠。
1: 为什么不可靠呢？
0: 嗯，因为咱们吃过我的这个手把肉的朋友哈，
1: 嗯、
0: 有这个
1: 内蒙古的手把肉
0: 啊，对，有这个经验的，就饮食经验的，咱们就知道这个手把肉啊，就一整块，
1: 嗯，
0: 搁在这个锅里头，15分钟断生，马上就关火就能吃。那你想想，这蒙古的骑兵哈，你说他打仗还行
1: 啊，
0: 你让他切那么薄的羊肉片啊，比这个15分钟煮这肉可费劲多了去了，
1: 细活干不了。
0: 对，细活干不了，他没这刀工。
1: 嗯、对他也没。
0: 他要磨出这片来，那且费功夫不说，
1: 是
0: 他要切厚了，也都差不太多。
1: 嗯
0: 啊，跟那么煮肉也差不太多，
1: 焯也焯不熟啊。
0: 啊、对，所以还不如呢，就是那个15分钟。
1: 哦，
0: 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从咱们历史上真正的正史来解释这问题。当时蒙古大军打仗呢，大概是2匹马，
1: 嗯，
0: 一个人配2匹马，一匹呢是战马，一匹呢是母马，母马呢是驮行李的，
1: 哦，
0: 战马咱们就平常不用说了，就是作战的时候用的。母马呢不光能驮行李，还能这个喝这个马奶，所以
1: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但是他吃什么呢？
1: 就是啊，
0: 他吃的是这个，就是母马背上驮的是肉干，
1: 母马吃肉干，
0: 不是。他驮的是肉干
1: 啊、
0: 哦、然后就是这个战士的这个食物。
1: 哦，
0: 他肉干他还是相对来说要轻得多。
1: 对呀、啊、
0: 就不会赶着羊去打。
1: 对，他水分流失了是吧，
0: 嗯，对，水分流失了，带着又轻又金时候。
1: 嗯，
0: 所以呢一般选择就是这种肉干。
1: 哦，
0: 您比如说这个聊斋志异里头有一个回目叫什么，叫田七郎。
1: 嗯，
0: 田七郎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猎户，他上山打猎呢随身带的是鹿肝，这所以就也是又轻便又能这个金时候能抵御严寒、
1: 嗯、
0: 一进山就待好几天，所以夜里就补充这种东西就它就够了。所以蒙古的这种勇士骑士呢、
1: 哦、
0: 他吃这种肉肝呢，牛肉也好羊肉也好，他一方面有劲儿，一方面这个金时候还可以有轻、
1: 嗯，
0: 带着方便，
1: 它比较适合，比如说我们在外头长途的旅行啊，
0: 对，
1: 作战也好啊，
0: 这就长途奔袭带这个是最好的，
1: 对，又轻便又金时候，
0: 对，
1: 啊，嗯，经过杨元老师这么分析，确实是，你要说出去赶一群羊啊，打仗还带一群羊，是吧？
0: 对，他这就有点太麻烦了。
1: 再说切片还那么费劲，
0: 切片太费劲，所以这个。传说呢恐怕是不太靠得住
1: 啊、嗯、不经这个推敲哈
0: 啊、对，咱们中国的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事儿呢都爱往名人身上赖，甭管好事坏事儿都往他们身上赖、哦、你比如说这个发明这个毛笔，那就是秦始皇，
1: 嗯，
0: 是吧，这个其实未准是人家发明的，但是他是那个时期用的，那就赖到秦始皇身上了。
1: 哦，追根溯源总要有一个由头。
0: 哎，对。
1: 但是很多传说只当传说而已，还是不经推敲的。
0: 嗯嗯、
1: 说到这个涮肉哈，其实一只羊上的这个肉也不是哪个部位都能涮的。
0: 嗯、对，其实就4个地方能涮。
1: 嗯，
0: 一个叫上脑。上脑呢就是其实就是后脖子这一块，然后呢它那个等于是呈这个大理石花纹，
1: 嗯
0: 啊，这块肉是最嫩最好，您看到这个火锅店您点这上脑一定是最贵的那块肉、
1: 嗯、
0: 其次呢叫这个三叉，三叉呢是这羊胃的这个脊梁，就是它等于它外头的这层肉，胃外头这层肉，
1: 嗯，那是羊的这个腹部那儿，
0: 腹部
1: 哦，
0: 这块肉它这块也比较嫩，
1: 哦、
0: 涮着也比较
1: 好，有点像它的胸肌，
0: 不是胸肌，它是等于是咱们这个肋条这块
1: 哦，
0: 啊，这一块肋条上头这有肥瘦相间的这一块、
1: 嗯，
0: 这块也比较好，
1: 这叫三叉。
0: 三叉，
1: 嗯，
0: 然后还有魔丹呢，就是屁股这块，哦、羊屁股这块，
1: 啊、
0: 哦，然后这个还有叫黄瓜条，黄瓜条呢就是魔丹前头那一块，
1: 哦、
0: 啊，反正最好的呢就是这个上脑跟三叉，
1: 嗯，
0: 这是一般涮肉的上品。
1: 对、
0: 嗯，
1: 您刚才说有大理石花纹，就是说它的这个脂肪是夹杂在肌肉中间的，
0: 哎，对，所以它这个咬下去有肥有瘦，
1: 嗯，
0: 啊，
1: 它口感会更嫩。
0: 更嫩，而且呢这个肉涮了之后它出汤出油，
1: 对，
0: 这样呢把这个还浸润了这个瘦肉里头、这个、
1: 让它没有那么柴
0: 啊、对、
1: 嗯、
0: 吃着更香，
1: 对，
0: 嗯，
1: 大家看过神户牛的那个牛肉的图片吗、
0: 对，
1: 那就大理石花纹
0: 啊、对，
1: 然后有的甚至有那种脂肪的点儿，
0: 哎，对、
1: 嗯、
0: 那个就

0: 所以就为什么他那个好吃呢？就在
1: 哦，
0: 这儿，并不是说他一定听了音乐就好。
1: 做了按摩 就
0: 对
1: 好
0: 对，
1: 哈。这是杨元给大家介绍了
0: 嗯，
1: 羊的身上呢，其实只有这四个部位，一般是能够涮着吃，口感比较好的，
0: 嗯，
1: 分别是上脑、三叉、摩裆，还有黄瓜条。
0: 嗯。
1: 找到这四个部位的肉哈，其实这个刀法就是切的方向也是有讲究的。
0: 对，这个切肉呢叫断丝儿切。
1: 嗯。
0: 什么叫断丝儿？就是顶刀。顶刀呢，就是切肉的这个组织纤维，就等于你每一片肉切下来啊，都是一个横断面，就好比您看那个，锯树、伐树似的。
1: 嗯，
0: 您能看着那个树的那个年轮，
1: 对，
0: 您能看着这肉的这个横断面的时候呢，这肉是最好的。
1: 对，它有点井字形的那种，
0: 哎，对，
1: 嗯，
0: 这样呢，肉呢。它比较容易熟，因为你把它那个纤维组织完全破坏掉，
1: 嗯，
0: 它那个味儿容易进去，热度也容易进去，所以呢，吃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就是入口就能化
1: 对，不容
0: 啊，
1: 易塞牙。
0: 哎，对，这样口味口感都能发挥到极致，
1: 哦，
0: 嗯，
1: 那说到切肉了，是不是切鸡肉啊、猪肉啊、牛肉啊，它
0: 其
1: 这
0: 实
1: 个
0: 肉
1: 方
0: 都
1: 法
0: 是，
1: 不一样啊？
0: 其实肉啊还是这个顶刀切是最好的，但
1: 哦，
0: 是有的东西呢。看怎么做，
1: 嗯，比
0: 不
1: 如说
0: 太
1: 你
0: 一
1: 切
0: 样，
1: 丝儿哈，就可能就要顺一点，
0: 哎，
1: 或者
0: 对，
1: 斜着，
0: 顺着或者斜着
1: 嗯，
0: 啊，你要切片儿最好就是这种断丝
1: 哦，
0: 儿切，
1: 对，它的口感会好一点哈。
0: 嗯，
1: 那说到这个涮肉，其实好多传统的老北京涮肉，这个肉不是说羊杀完了新鲜劲儿我就切了，切完我就涮了。
0: 哎，对，其实这样的东西呢，味准就好吃。有人觉得那新鲜肯定最好吃，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其实这个新鲜肉。它需要一个排酸，
1: 哦。
0: 这个排酸呢，咱们现在超市经常看排酸肉，
1: 对呀，
0: 是
1: 我们都
0: 吧？
1: 不明白什么是排酸肉啊。
0: 这个排酸呢，其实是怎么讲呢？这个动物被宰杀的时候，精神恐惧，它很多最不好的这种情绪都表达出来了，
1: 那是，
0: 它就毒素就产生
1: 哦，就是在那一刻，它会
0: 了，
1: 分泌出一些毒素，
0: 毒素。你比如
1: 哦，
0: 这个，我看过这个宰猪呢，就是把猪炖出来。从篮子里选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就知道大限将至，
1: 嗯，
0: 表情、神态，包括声音、体态都发生剧烈变化，那
1: 嗯。
0: 全身都快扭，然后一刀下去给宰了。那，你看那时候的这种情绪，都一定影响到这个肉的组织。
1: 哦，
0: 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就是咱们说这个血脖肉不能吃呢？
1: 嗯，
0: 就是血脖是哪儿呢？就是这个刀捅进去的那个位置，那就是血脖。
1: 为什么那儿不能吃？
0: 那是这个毒素宣泄最最强烈的地方，啊，
1: 哦，
0: 它的
1: 结
0: 负
1: 束
0: 面，
1: 他生命的
0: 对，
1: 那个地方。
0: 就是它负面情绪最多的地方。所
1: 哦，
0: 以这个其他动物也是这样，你宰杀完了之后，它那个肉是僵的，因为它正吧，
1: 对。
0: 那它你得这个，而且这个负面的这种毒素出来之后，它那种细菌也开始，微生物也开始进行活动，
1: 嗯，
0: 所以呢，就需要一个12或者到24小时的一个排酸过程。
1: 哦，
0: 啊，
1: 那究竟这个排酸哈是一个什么流程？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家伙事儿？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丝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丝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丝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5: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6: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7: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 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

0: 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
7: 你好，
8: 你好，你好，
9: How's it going？
1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今儿啊，要跟您聊聊老北京涮肉，说说贴秋膘的事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老北京很多传统的涮肉店哈，他这个肉呢，不是说把羊杀完了直接就涮了，就切了就涮了，它中间有一个排酸的过程。
11: 没错，这个排酸呢，其实就是在0到4度之间这么一个比较冷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经过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它就是为了这个抑制这种微生物的这种繁殖然后呢，包括这个肉的这种僵直啊，让它解僵，然后逐渐这个变化，
2: 让它从僵直变得
11: 恢复到
2: 常态，
11: 松
2: 弛下来。
11: 哎，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跟冻肉的就有冷冻肉是切完了直接就冻的，这确实是比较卫生，但是排酸呢，其实比这个更高级一层这个其实是一种肉质自腐的一种过程
2: 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东西是吧
11: 对它是自腐的一个过程，这个这不光是涮羊肉这样啊，或者说咱们吃的排酸猪肉是这样有一道名菜，清真的名菜叫白崩鱼丁那个鱼就是要鳜鱼要自腐，
2: 它自腐也是
11: 就是排酸把酸排出去，这个肉质才更好吃更有弹性您像这个现在要吃白崩鱼丁的话它那个菜单上写着提前一天预定，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呢就是要有这么一个
2: 排酸
11: 的
2: 过程打出富裕哈
11: 对，
2: 就像我们去摘这个苹果，刚从苹果树上摘下来的其实不好吃它要放一段要糖化一下
11: 对，
2: 但就是自身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使它的这个内部组织结构发生一些变化
11: 对，就好比就跟那个咱们说那个点心，老北京的点心也是热的点心并不好吃，闻着香而已
2: 对
11: 都是这个道理
2: 那在排酸的过程中听说还有什么家伙事儿
11: 对，是一个大石头这大石头干嘛呢过去这个火锅店哈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这样，我见过他们那个火锅店的后厨他们排酸呢就特别冬天的时候就搁在屋里头没暖气的地方，0到4度就差不太多
2: 对
11: 然后呢把这肉铺好，上的压着大石头，让它这个有这个重量在上的之后它这个东西排的就更快一点，
2: 或者说血水啊什么
11: 对
2: 就挤出来
11: 它是经过一天一宿这肉就可以上锅了上桌了
2: 那刚才杨元说的是冬天的时候哈那0到4度当然可以啊，为外面就0到4度左右
11: 对
2: 那到了夏天或者说不是夏天，比如说立秋之后了或者说

0: 立春之前，
1: 反正就是咱们这个月份的时候
0: 啊，
1: 天还挺热的呢。
0: 那才怎么办
1: 呢？没有到0到4度。现在咱好办，咱有这个冷藏技术，
0: 嗯、
1: 是吧？其实过去也有，过去这个传统中国有一种东西叫冰箱。
0: 哦，过去就有冰箱了。
1: 过去就有冰箱，只不过咱们现在叫电冰箱。
0: 嗯
1: 啊，过去这冰箱什么样呢？就好像一个箱子，木头制的。
0: 嗯，
1: 然后呢，里头贴上铅皮或者铁皮。
0: 哦，
1: 为了保温。然后呢，咱们冬天啊叫冰，
0: 嗯，
1: 叫冰呢就是，比如什刹海也好啊，护城河也好，到冬天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切出那大冰大冰块，特别大的冰块，然后呢搁在附近的这个地窖里头，保持这个冰的温度，
0: 嗯，
1: 不让它化。然后呢到立夏之后，这个冰呢就开始上市，开始卖。
0: 嗯，
1: 富足人家呢一般拿这个冰啊搁在屋里，就当
0: 空调
1: 一样，
0: 对，
1: 哎，对，
0: 降温，
1: 降温，
0: 嗯，
1: 然后还有的呢，就是拿它这冰镇一些西瓜呀、
0: 嗯、
1: 冷饮啊，就是用作这个。所以那时候的火锅店，这个就用这个冰箱。
0: 哦，那时候就有所谓的冰箱了。
1: 哎，对
0: 啊，
1: 其实那个就叫冰箱，只不过咱们现在是用电而叫冰箱。
0: 哦、我记得之前和杨元聊天的时候哈、
1: 啊，
0: 说到这个冰箱、冰柜的事儿、
1: 嗯，那对
0: 你说这冰箱是唯一一个。它叫冰箱而不叫冰柜、其实它是柜子嘛，是吧？
1: 啊、对，咱们现在看这个电冰箱哈，
0: 嗯，
1: 是柜型的。
0: 对，
1: 这个柜跟这个箱啊，在古代是有很明确的定义的。箱呢，就上开盖为箱。
0: 对，
1: 柜呢是横拉门为柜。
0: 嗯，
1: 那之所以咱们这个电冰箱是横拉门的呢？
0: 咱们怎么反了？咱们现在冰柜叫冰箱，
1: 就是因为咱们之前有这个冰箱
0: 哦，
1: 传统的冰箱。那中国人一看这个东西。没什么新鲜的，不就是个插电的吗？
0: 对，
1: 那就叫电冰箱。
0: 哦，
1: 反而咱们现在冰柜其实是冰箱的样子。
0: 对，咱们把真正应该叫冰箱的东西叫成冰柜了
1: 啊。对，
0: 他们俩就拧了，
1: 这个、就拧了。
0: 嗯，
1: 这个中国传统的称谓一般都是很严谨的。
0: 对，
1: 家具上的称谓只有在这一个上头发生了改变。
0: 猴吃麻花，
1: 对，蛮拧，
0: 蛮拧了。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涮火锅涮肉哈，
1: 嗯
0: 嗯，很多朋友觉得其实我也挺爱吃的，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受不了那个羊肉的那个膻味儿。
1: 膻味儿，对
0: 啊，
1: 这个北京的这个羊肉特别有名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膻味儿，
0: 嗯，
1: 而且这个比天津啊、河北、华北地区，都好，所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好多人呢就附会说什么呢？说这有一传说
0: 啊，
1: 说从这个内蒙把羊赶到北京的时候。会路过一条河，
0: 嗯，
1: 这个河呢，这个羊呢，就喝了这水之后呢，
0: 好神奇啊，
1: 就不膻了，这肉就不膻了、
0: 哦，
1: 这听着有点像女儿国，
0: 就是啊，
1: 是吧？
0: 啊、
1: 这个唐僧跟这个猪八戒喝了那个水以后就怀孕了似的，
0: 是啊，
1: 其实这个是没有太大道理的，
0: 对我们今天这么笨想也觉得它不大可能，
1: 哎，对，这个我听了秦行的老人回忆哈，说这个过去。东来顺的羊肉为什么不膻呢？
0: 嗯，
1: 他在这个京郊啊有一个农场，这个羊呢从口外赶到北京的时候呢，在那儿育肥两天，
0: 哦，
1: 就是人工育肥喂几天。
0: 哦，
1: 这个内蒙草原上的这个羊啊，必然会有膻味儿，对吧？它接触这个野性，
0: 嗯，
1: 你这个都吃草跑来跑去的，
0: 对
1: 啊，就好比
0: 风吹草低的，
1: 啊、对对，它。本身没有那么肥，
0: 嗯，
1: 所以它那个肉又柴，又这个有膻味儿，
0: 哦，
1: 所以在北京这人工育肥几天呢？
0: 我给你囤点脂肪，
1: 囤点脂肪，改变改变你的肉质，
0: 嗯，
1: 去去你的野性，
0: 对你别跟那个浑身肌肉都是腱子肉，那受不了，
1: 对对，那就受不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好多野味儿其实不好吃，就在这儿，
0: 对，特别柴，
1: 特别柴，还特别就是
0: 硬，
1: 特别硬，特别膻气。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那个飞龙
1: 啊，
0: 当然现在不让吃了、
1: 啊，是
0: 那
1: 是
0: 炒咸菜
1: 啊。
0: 哎呦，我觉得那个肉咋那么硬啊？
1: 啊，
0: 就都没有家里的鸡好吃。
1: 其实就是一个吃一个新鲜而已、
0: 嗯，
1: 并不是说它那东西肯定好吃。
0: 对
1: 啊，所以这个羊呢也是这样，在北京呢育肥几天之后呢再上桌，那就不一样了。
0: 就等于软着陆
1: 啊，对，软着陆。哎，对，您这话，您这词儿形容的好，软着陆
0: 是吧？
1: 对，
0: 来个过渡，别来嘎巴一下咱就上去了。
1: 哎，对、嗯，但是现在的羊有一个问题呢，
0: 嗯，
1: 好多本身就是人工育肥的，它都不是。 放牧出来的，
0: 它有点软，
1: 对对，它有点软，肉质呢又没有那个那么结实，
0: 对，
1: 没那么紧实，
0: 它不是溜达鸡的那个类型，
1: 哎，对，
0: 哦，
1: 所以有时候现在的羊呢就不能人工育肥了，
0: 你不用人工育肥了，回首它的成长路程，它一直在育肥，嗯，
1: 对，它太肥了，它肉质反而就不好，
0: 哦，
1: 所以就是最好的肉呢，其实咱们现在想想就是草原无人区的羊，
0: 嗯，
1: 放牧，然后到北京育肥两天，待两天再宰杀，这是最好的。
0: 哦，其实看似简简单单的老北京涮肉哈，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讲究。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6: 交通小精灵来啦！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容易发生车辆的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啊，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车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开车的时候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风玻璃上因为雾气凝成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那么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距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

0: 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应该适时的按喇叭，从左侧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
1: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55，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Alright, here we go。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向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宇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呢个战略基点，坚持为民生同促消费、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嘅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

0: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1: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0: 今年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1: 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6.9亿吨。
0: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1: 美国针对中东地区发布新的安全警报，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分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在山西恩州五台县杨伯乡杨伯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日赶20公里路翻学的学生杨宇鹏，依家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
2: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同长远，推动民生保障同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为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令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令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保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薪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按费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飘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

0: 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1: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黄新祥：
2: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日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住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住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

0: 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为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作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亦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亦发嚟唁电唁函。
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药监局副局长杨胜在今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药监局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令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令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 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 6.1% 和 6.0%。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到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 75%， 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 26.9%，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7.4%。 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而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资讯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远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城乡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原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日超过上年最大负荷。分产业用电体，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咁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八月我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消费品制造业的用电量呈现基础消费稳的趋势。
2: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 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和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2: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

0: 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里边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助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呢份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从强化罕见病预防、推进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提升罕见病诊疗能力水平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2: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
1: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今日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里面，由张明庸、吴希瑶、傅静、孟钦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个是中国代表团这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2: 亚运会铁人三项比赛今日展开角逐，中国队林欣如、王安琪分获女子个人赛冠亚军，张玺瑞在男子个人赛摘银，创造中国队男子铁三亚运会最好成绩。听日铁人三项将决出混合接力比赛金牌。在亚运会武术项目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童心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在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在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1: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武术项目今日产生首枚金牌，邝志轩夺得男子长拳冠军，为中国澳门代表团摘得本届亚运会首金。他的队友兼同门师兄宋志军获得银牌。此外，中国香港代表团刘慕常是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这个也是中国香港代表团本届亚运首面奖牌。
2: 以千年功考看中国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摄制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作为首档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工业文化的节目，中华考工记以考工记为引，回溯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国家的文明源头，令古代造物智慧与当代中国制造在屏幕上交相辉映。节目第二季紧扣1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来听报道。
5: 清晨6点，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艳艳升起。现场来自港澳的1000多名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齐声高唱国歌。香港马鞍山圣若瑟中学学生黄亮文：
6: 今朝大概是3点左右，其实今次我很直观咁样体验到佢嘅震撼，同埋我见到啲士兵咧都好整齐划一咁样去行啲步操，系好震撼。
5: 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
7: 解放军仪仗队每踏一步都系铿锵有力嘅，我哋虽然远距离去睇，但系我仍然系感受到嗰个力量，每一下节奏其实好准、好实，同埋系好响嘅。我是完全感受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子弟兵是可以保卫到我的国家，所以我感觉到是很自豪。
5: 香港培侨中学学生康振允。
8: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我关注的点从关注单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5: 为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日至22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来自港澳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升旗队代表约1000人参加。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今早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传承我们民族奋斗精神，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5: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带着他们过来呢，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2: 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升旗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正在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近年来，香港赴内地开展历史文化、科创制造、红色教育主题研学热度持续走高，依托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113个高铁站点的交通优势，加之口岸一地两检便捷查验模式，乘跨境高铁出行成为不少学校、旅行社制定跨境研学路线的首选交通方式。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的港澳中小学生旅客数量超75.5万人次。西九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吴燕文，
11: 为保障此次千人访京团安全高效通关，西九龙边检站主动对接主办方，规划专人引导专区通行路线，动态调配警力与通道，做到随到随检，快速通关。我们想通过细致周到的服务，让孩子们在口岸就能近距离感受到祖国的发展和温暖。
1: 中秋佳节将至，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记者近日在广州了解到，作为岭南传统美食的代表，黄色月饼今年依然热度不减，不单止在国内市场热销，还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商超。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亦都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广州某超市工作人员吴子朗：
12: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 D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1: 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广式月饼亦在度加速出海。行入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今年主打的广式经典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令身在异国的游子亦都可以品尝到家乡味道。广州月饼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
13: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的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商超。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1: 广式月饼香飘海外的背后，是一代代匠人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作为岭南地区的月饼传统品类，广式月饼融合了广府文化食不厌精的制作理念，从印模到馅料，每一道环节都凝结着匠心工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是及非为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
14: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2: 记者今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港澳制造面食坚果产品输内地货值4.3亿元，同比增长56.9%。 糕点、饼干产品输内地货值12.2亿元，同比增长6.3%。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内地供港澳食品农产品349.1亿元，其中广东占全国约60%，品种涵盖肉类、蔬菜、水产品、乳制品等众多种类。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1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斯洛伐克总理菲佐19日警告话，随住北约利用俄乌冲突击败俄罗斯嘅战略失败，一啲西方政客正喺度试图挑起北约同俄罗斯嘅冲突。菲佐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北约内部的某些战争鹰派正在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将俄乌冲突变成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斯洛伐克是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相邻。菲佐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表示，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他希望防止斯洛伐克卷入武装冲突。菲佐说，现在欧洲掀起不少好战言论，实际是为掩盖那些无力解决的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
2: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日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9日说，沙特防空部队当日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19日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
1: 当地时间20日，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认为战争和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里巴夫称，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转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亦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2-27度；广州雷阵雨，33-25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2-25度；珠海雷阵雨，31-27度。佛山雷阵雨33-26度，惠州雷阵雨33-25度，东莞雷阵雨33-25度，中山雷阵雨32-25度，江门雷阵雨33-25度，肇庆雷阵雨33-25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大雨转暴雨，27-21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18度。旧金山阴天，18-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国熙，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人无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夜和制造是充满，
8: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

0: 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夏天好呀，我是刘慧，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时间过得快吧，从来不会为任何人放慢脚步，是吧？可是你知道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在歌声里为你停留，因为他经常会为我们留住一段可以静心的时刻。所以我们是在岁月里步履不停，但是会在音乐当中深陷旋律，我们和自己温柔和解。

提到夏天，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一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花卉，荷花。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位很会拍花的朋友，而且他只专注于拍荷花。他的那个调调是暗调的，是想让你进入到一种深度的观看。因为他一直觉得人生当中那些深刻的体会，可能不是发生在最耀眼的时刻，而就是在你一份沉静的自省和观察当中才会有的。他告诉我，荷花长在淤泥里，却开出了最洁净的花，那种强烈的对比本身就是生命最真实的张力。所以我看他拍的那些荷花是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生命力的，花瓣的弧度，水珠的停留，包括上面脉络的那个走向，都在暗调里面，这些细节都是主角，你能想象吗？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艺术的真正的本意，可能从来都不是想要一个统一的解读，而是一种真诚的共鸣。就像我们在音乐当中一样，我们愿意去听见每一首歌声背后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心动。

Wonder 的怦然心动，就是用这种轻快灵动的编曲，就是用这种干净纯粹的唱腔，给我们讲着青春里猝不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或韩磊的海边公路，就让你一下子从高空来到地面，具体来说是到了车里。海边公路嘛，就像你开着一辆车奔驰在一道海岸的长路，海风漫卷，天光温柔，满是奔赴自由的畅快，对吧？希望静下来能和天地对话，也能走出去和自由相逢。

爱人呐、很有治愈力的一首歌，少了很多莽撞的热烈，多了很多历尽半生浮沉之后对陪伴和相守的珍惜笃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陈娜丽莎的 City of Love。 无论是平淡相守还是热烈心动，我想都是人间最值得珍藏的温柔馈赠吧。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以清冷温润自带岁月沉淀的感觉，缓缓给我们唱着心流。历经了乐坛多年的沉浮，他的歌声始终是那样的淡然通透，不刻意渲染，只用平缓的曲调把你带出外界的喧嚣，在独处当中进入内心安稳沉静的状态。是啊，歌声教会我们很多，岁月也教会我们不少，告诉我们要在这样纷繁的生活里面给自己留一方欢喜的角落。我们来听 Ivory's 带来的 Just For Me， 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制作取悦自己的事情，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松弛感。突然想起来 Stanford 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博士 Stephen 吉利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实就两句，在自己的世界里熠熠生辉，在他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

0: 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8: 这座星辰，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耳边的这一阵来自 Alan 带来的 A Little Reminder， 一个小小的提醒，很温柔，很治愈，自带那种安抚力量。有的时候听歌真的很奇妙的，歌声就像一个无形的开关，你不用说话，你不用多说，旋律一起，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包括一直埋在心底的心事，一下子就有了可以倾诉的出口，自己和自己，自己和过往的岁月都能安安静静地对上话。不信你来听郑秀文的这首歌《一直到春天过去》。

郑秀文的这首歌一直到春天过去真的是充满了故事的厚度，在音乐里面我相信各位能够感受得出来那种熬过人生低谷的倔强和释然。是的，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但只要你不放弃，就能等到云开雾散，夏天到来，是吧？把坚持活成一枚勋章吧，幸运在某一天终会把你叫醒。

简单对话带来的在某天把我叫醒，用一个非常细腻的视角给我们讲着普通人的生活常态，跟我们讲着生活哪有不失意的呀，但是终会有一束温柔的光在恰当的时候把你拉出谷底，带你重新出发。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都能坦然接受时光的奔流，在人间行路中保持从容和热爱，好吗？最后的这支我们来听一首很特别的现场版本的《送流水》，来自两位藏族的歌手淡增屈培和尼日提哈。岁月更迭，人间聚散，让我们顺其自然，跟着岁月一路前行吧。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咋没呀？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Nobody likes you, Pat。就是 Pat 没有人喜欢你，大磊的一首歌。歌词大意说，经历过生活的伤，我们都支离破碎，可是我也爱这样支离破碎的你。生活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是那个缝缝补补的人，对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脚踏入夏天以后，你的感觉如何呢？现在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赶时间，我们只放松脚步，我们只在音乐当中彻底的松弛下来，一起感受音乐里的心动。

0: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笑来遮掩，这是我心里会揪一下。那些你没说的话。

这个自带温润烟火气的嗓音你一定听得出来，这个很有质感的嗓音来自毛毛毛不易。这首歌你没说的话，我想触发一下大家的情感。我想我们中国人跟亲人之间可能都习惯克制，习惯内敛，总觉得一家人不用说什么嘛。可是爱意真的要表达出来，对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不要让对方猜，不要让亲人猜。而且我觉得亲人之间可能最珍贵的是他被看见，被你看见，被你惦记，被你很简单又直白地爱着。所以不要把爱意藏在沉默当中好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 Summer Night， 讲的好有夏日的热情，有着无限欢喜的感觉，是吧？那种对于情欲的细腻的观察，让我们想起了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们可能总是习惯把妈妈当成妈妈，习惯她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习惯她的唠叨，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忘了，她在成为妈妈之前也曾经是那个眼里有光心怀憧憬的少女。她也有过很多心动的瞬间，对吗？她也有过属于自己的一些青涩和温柔，所以妈妈的那一段青春感情的日子，那些故事，你有了解过吗？你有想了解过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想听妈妈讲她当年的事情，印象里面她跟我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比较穷，然后她就捡到了一颗鸭蛋，去把它卖掉了，那时候卖了一毛钱，买了一些零食，回来以后姥姥就跟他要走了剩下的两分钱，说是还可以去买火柴。不过是短短两代人的光阴哈，这个世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点零食在当年就是妈妈天大的欢喜，而现在的我们衣食无忧，物质丰盈，那随手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美好，真的是妈妈们当年不敢奢望的未来。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巨变当中，有一些东西一直从来都没有变过，比如说他们依然还是那样的勤俭，还是那样的珍惜，还是那样的会体谅别人，没有变的还是妈妈那一辈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自己默默将就。所以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一些物质匮乏的旧时光，而是那份简单纯粹的知足，就是在平凡日子当中互相体谅的善意，就是家人之间不声不响的担当。你说呢？一首老歌回忆一下。

标志性 R&B 的唱腔来自方大同。今天我们再来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再来为这首经典的歌曲翻唱的一首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让人一听就忍不住的会沉浸其中，对吧？你就知道无论这个时光如何变迁，总有一些美好足以跨越整个岁月。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赤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赤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赤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辰，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这是来自歌手 Paro 带来的 On My Hand。 别让我胡思乱想，我想这首歌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心事，那些还没有说得出口的遗憾，都是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你在他的声音当中能听得出来有一些惆怅，当然也有一些释然，这就是生活啊。有很多不好不坏的，也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迷茫，是吧？坦然一些，接受生活给予你的所有馈赠。

0: 是的，这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
1: 我们上，
0: 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是嘴角上扬，带着一丝微笑的，在温柔的初夏的风里，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里面，感受到了晚风的温柔，感受到了夏天降临人间的美好。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2: 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天已经过咗去啦，好似咩都冇做咁。希望下一个夏天嚟临之前，可以勇敢一啲，做想做嘅事，爱想爱嘅人。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们。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3: 交通小精灵来啦！
1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容易发生车辆的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啊，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车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开车的时候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的使用雨刮器，把风挡风玻璃上因为雾气凝成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那么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距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应该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低速绕过。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追于痛处怀旧，各位都照样无咎。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2: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3: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

0: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0: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3: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4: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山间楼波笑压，仍如梦，梦中人啊，你，你使我无双。

定也太好，但值富相思，后缘相等待。

心庆春交逢春啊雨，使我有缘邂逅好娇姿。呢段美满婚姻乃是由天。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

0: 食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光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

0: 那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寂寞四下散落，散尽这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

0: 斯塔福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福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福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孔，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

0: 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新十大路呢，有堵车，十大路到广济路方向是西向东，还有在东城中路目前呢有一些排队的拥堵情况，是在东城段啊。目前呢这段堵车是有将近1公里的距离，京深线在长泰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在中信商业广场这段有拥堵，堵车是5-6分钟。横塘路呢有一些缓行，在东莞外国语学校段目前呢拥堵是6-7分钟，还有在东城中路的理工学院管城校区这段有堵车排队啊。另外呢在管张路提醒各位，在管张立交桥目前呢是辽步段有一些拥堵情况，堵车是5分钟左右，拥堵距离有1公里啊。其次呢在东部快速，目前东部快速干线在蓝湖半岛石竹山这段有堵车。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8: 早间一块儿向着美好出发，今天呢是星期一啊，崭新的一周又开启了。早上的7:36呢，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8: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一整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6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呢50%到85%了，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
0: 对啊，今天的下午气温呢确实是比较高的啊，明天呢也是有大到暴雨，气温最高温是32度，之后的几天呢可能雨势啊都不行。

0: 好，各位稍加留意吧。
1: 嗯，那近期的话呢，早晚会比之前要凉一点点啊，但是整体还是偏热的啊。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我们聊到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说说为什么捏住鼻子的时候哈，如果你觉得辣啊，你照样会觉得辣的难受呢。
0: 但是如果其他味道啊，你觉得这个比较重的时候，捏住鼻子就感受不到啊，这为什么辣不一样呢啊？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会说一说全国在线的旅游大的平台啊，最近呢接连被查，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
1: 热搜下个话题，咱们聊聊啊，最近网上有个梗啊，说叫博士比驴多啊，这有个热梗啊，历史啊，这个说到这个学历内卷的真实困境了。
0: 对啊，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来看一看，最近有个热搜啊，就是演唱会上有人求婚啊，
1: 是的，
0: 把后面挡住了，结果后面全部在喊坐下。
1: 嗯，
0: 为什么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演唱会的求婚，没有那么热情的去起哄了呢？这问题出在哪里？
1: 因为被挡住了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这小时候吃药的时候啊，有的药很苦啊，或者喝那中药啊，小朋友呢就会捏着鼻子来喝啊，因为这样呢这苦味呢你基本上就感觉不到多少了啊。然后有人也这么尝试，如果吃的太辣的时候把鼻子捏住，但是发现呢这个跟苦不一样啊，如果说你吃了辣的时候捏住鼻子，依然会感觉那舌头火辣辣的，灼烧感特别强。有人就疑惑了，那酸甜苦辣不都是靠鼻子靠舌头来感受吗？为什么堵上鼻子依旧躲不开辣椒的困扰呢？
1: 对啊，就是其实很多味觉啊，它是你嗅觉去感知到的，所以你捏住鼻子就闻不到了。但是辣啊，我们都知道啊，它不是味觉啊，它是一种痛觉啊。我们来聊聊啊，为什么辣椒会让我们觉得辣刺痛啊，这是辣椒素在起作用。辣椒素呢，它不会刺激味蕾，但是它专门激活口腔粘液上啊，黏膜上的痛觉受体。简单来说，辣呢，就是一种痛觉信号，跟嗅觉呢没有关系。就算把鼻子完全捏住，也挡不住痛觉神经传递信号。
0: 哎，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辣椒素沾到手上、眼睛上，同样会觉得很
1: 疼。火辣辣的。
0: 对，因为手上它毕竟没有味蕾嘛，也尝不出味道，但是接触到辣椒素之后呢，痛觉受体还是会被激活，如果太辣的话，手也会感觉又烫又疼。因为痛觉细胞呢遍布人体的很多部位，它不仅仅局限在嘴巴跟鼻子这儿啊。
1: 那很多人说吃辣后天能练出来，其实准确的说啊，训练的不是舌头的味蕾，而是我们大脑对痛觉的耐受力啊，循序渐进的能够接触辣椒素，大脑呢慢慢的习惯这种刺激，不会立刻把它判定为剧烈伤害，主观上呢就感觉自己好像比以前更能吃辣了。
0: 不过这种后天适应它有一个天花板啊，很多人的基因决定了他对辣椒是不是敏感，
1: 对，
0: 对这痛觉是不是敏感。
1: 嗯，
0: 如果本身呢对辣椒素高度敏感，那也别逼着自己练啊，因为口腔呢有的时候可能能适应这种辣椒素的刺激的痛感，但是你的肠胃很难被训练，有的人天生不适应，吃完肠胃的不舒服。因为辣椒素这东西不会被人体消化，如果说你吃进肚子里会刺激消化黏膜，就算嘴巴感受不到很辣，那后续可能会出现胃痛啊、腹泻呀、肛门灼热这些情况，这都是肠道在发出警告信号啊。
1: 对，那如果说你不小心吃到一个辣的不行怎么办？有人大口喝一些冰水冰饮料，其实效果缓解会比较差一点。你可以喝一点这个凉的牛奶啊，牛奶里面的酪蛋白它可以包裹辣椒素，所以可以缓解这种灼热刺痛的感觉。酸奶也行，这是更实用的一个解辣小办法。
0: 所以呢清水啊它不能溶解辣椒素啊。总而言之，这辣味儿啊，它是一种痛觉，不是捏住鼻子就能隔绝的。不过苦味儿啊，或者其他味道，倒是可以通过捏鼻子来减缓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粉丝，接着来聊聊这个味觉或者嗅觉的事儿啊。
3: 冷风蔓延。

0: 嗯啊，感谢小粉丝的补充啊。那这个环节啊，冷风蔓延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而设立的环节啊。如果说小朋友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啊，你想参与的话也很简单，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这是我们导播的微信。加上导播微信之后呢，会拉您进我们的粉丝群呐、啊，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找到我啊，我就会带着小朋友来录制早间的冷风蔓延喽。
1: 是的啊，没错。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下宣传，听首歌啊，稍后是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大家不要走开喽。
2: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小巴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7:52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没错啊，那在早间呢，我们的节目陪伴着大家一起出发了哈。我们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0: 下了，如果您在出行路上也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可以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FM107.5 哈，我们的早听天下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部署中秋国庆食品专项抽检，市场监管总局启动双节食品专项检测，聚焦月饼、肉制品、酒水、预制菜等节日热销产品，加大线上线下的食品检查力度，守护群众假期饮食安全。
0: 国家卫健委推进罕见病门诊全覆盖建设，国家卫健委明确建设目标，26年底前省级行政区全部配齐罕见病专科门诊，健全分级诊疗网络，辖区人口300万以上的地市同样至少要有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专科医师坐诊，提供标准化罕见病诊疗服务。
1: 生态环境部严厉打击环境监测造假，近期多地曝光监测机构摆拍采样，用普通自来水充当地下水样品出具合格报告的案件。生态环境部部署专项行动，严查表演式采样、伪造监测报告等违法行为。
0: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近期杭州、云南、山西等多地下调相邻烟草门店之间的距离限制，部分城区由原来60米缩短至30米，烟草零售点位布局进一步加密。据了解，我国现有烟民约2.88亿人，零售门槛放宽之后，新增售烟网点变多，不少公共卫生领域人士担忧门店密度提升会增加烟草触达机会，给控烟工作带来新挑战。
1: 新公积金条例9月20号正式实施，新增多项提取场景。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落地，提取场景扩容，自住住房装修缴纳物业费都可以提取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公积金。
0: 山东退休副省长家中百万茅台被盗，管家上诉举报贪腐。山东一名退休20余年的原副省长家中，管家2年多分批盗窃茅台珠宝，销赃获利243.5万元，一审判10年6个月。管家上诉期间举报雇主贪腐，法院已将检举线索移交至纪检监察机关，因线索暂未查实，二审不认定立功，维持原判。管家家属表示后续会继续申诉。
1: 广东清远曝光硫磺熏麻竹笋黑窝点，近日有网络博主暗访曝光了清远山沟一个隐秘窝点，夜间用硫磺熏制麻竹笋，一夜将黄笋漂白增白，延长保质期。样品检测二氧化硫高达每公斤4860毫克，已经超标100倍。当地查封了涉事产品，追溯货物流向，相关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
0: 上海一男子高空抛6袋建筑垃圾被刑拘。上海一名装修工人从6楼窗口抛下6袋装满了砖头的砖块的建筑垃圾，所幸没有砸伤路人。目前该男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的后续会继续办理。
1: 16个月大的女婴误吞纽扣电池，食道严重灼伤。近日，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误吞了纽扣电池长达26小时，电池在食道持续放电腐蚀组织。医生提醒家长，小电池小零件一定要妥善收纳，幼儿误食极易造成消化道永久损伤。
0: 广东揭阳通报幼儿园虐童事件，涉事老师被强制措施。广东揭阳一幼儿园发生老师不当对待幼儿事件，家长报警取证，当地教育部门关停涉事班级，涉事教师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开展全员师德专项排查。
1: 住建局回应5公里路面500个井盖。近日有网友曝光潮州市湘桥区5公里的路段分布超过500个井盖，车辆全程通过颠簸，车速受限，车主通过性体验极差，被网友调侃。

0: 为全网最难开的颠簸路段。9月20号，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回应称，工程已经完成，井盖密度没法更改了。
1: 河南开封景区就专业摄影设备驱赶游客一事致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被游客投诉，工作人员驱赶携带专业摄影器材的游客，景区发布公开致歉，称工作人员沟通方式不当，调整拍摄管理规定，保障游客正常拍摄权利。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卡塔尔斡旋推动美伊重启谈判，卡塔尔外交部近日表示，正在持续在美国与伊朗之间斡旋，推动双方重启谈判。伊朗方面已向美方列出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解除封锁、停止军事行动等内容。
1: 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海上失联，印度尼西亚一艘搭载着243名乘客的客轮在航行途中失联，海事部门紧急出动搜救船只与飞机前往失联海域搜寻，目前暂未确认船只状态。
2: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财经消息。美国计划对进口俄石油的第三国征收高额的刺激关税，美国签署法案允许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第三国征收100%的刺激关税。中方表态反对这类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行为。
1: 国内多地落地40年期房贷产品，国内多家银行推出最长40年期限房贷，部分产品可跨2代人接续还款。银行提示，拉长贷款周期会降低月供，但总利息会明显增加，购房者需要理性评估。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备受关注的亚运会男篮项目啊，韩国男篮是时隔12年再夺亚运冠军。那么在亚运会的男篮决赛现场，韩国男篮战胜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拿下亚运会的男篮金牌。那么本场决赛，韩国核心球员砍下了27分、18篮板，下半场发力完成逆转，伊朗队最终夺得铜牌。
1: 国际奥委会更新新规，女子项目仅限生理女性参赛。国际奥委会正式批准参赛新规，所有女子体育项目仅限生理女性参赛，以此保障女子赛事公平性。相关规则将逐步落地到各大赛事。以上就是我们关注到资讯的所有内容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8: 这座星辰，
9: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0: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 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